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嚟自黎巴嫩南部其他地區嘅人， 佢話以色列今日對整個城市發出撤離令， 包括所有社區同埋巴勒斯坦難民營， 影響到接近44,000人， 其中好多本身已經係無家可歸。 負責治療一名美國伊波拉患者嘅柏林醫院傳染病部門主管表示， 用於治療呢個病毒嘅藥物組合效果非常顯著。 桑德醫生表示，患者接受咗一種名為MBP-134嘅藥物治療， 藥物結合咗兩種抗體，患者喺緊急醫療運送期間已經先接受首劑嘅治療， 抵達柏林醫院之後，再獲處方另一種抗病毒藥物。 桑德話，患者已經喺上個週末出院。
3: Under this treatment, along with other supportive measures, we saw
2: 桑德話喺呢一項治療同其他支援性措施配合之下，觀察到患者血液裡面嘅病毒含量迅速下降，臨床狀況同其他化驗指標亦都有所改善，所以相信呢一種聯合治療方法對患者帶嚟非常明顯嘅好處。 刚果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至今已经造成了超过100人死亡，累计确诊病例大概有600宗，另外有19人康复。另一方面，尼日利亚霍乱疫情持续扩大，大概7,000宗疑似病例里面有超过74人死亡。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自从5月初以来， 疫情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当地过去20年不断经历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叛乱，令到医疗系统十分脆弱。目前博尔诺州27个地方政府核区里面已经有14个录得霍乱病例。无国界医生正同博尔诺州卫生部合作，在首府麦道古里设立霍乱治疗中心。 無國界醫生項目統籌員庫努爾卡表示，當地人口稠密、設施不足，令到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困難。
4: Water sanitation is not good, so that's making the situation.
2: 庫努爾卡話：當地供水同衛生條件欠佳，令到情況進一步惡化。露天排便嘅現象非常普遍，加劇咗疫情傳播。佢又話：參與支援工作嘅合作夥伴不足，對目前嘅工作幫助有限。好多時候，當發現社區出現病例嘅時候， 病毒已经在当地传播，由于疫情范围扩散，令到应对工作更加困难。美国国防部将超过100间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同埋多间太阳能同电池制造商。美国方面表示，有关企业被认为系同中国军方发展存在联系。根据美国法例， 美国国防部最快由2027年起不得直接向名单里面的企业采购产品或者服务。被点名的企业普遍否认同中国军方有关联，认为被列入名单是属于错误的决定，并且考虑采取法律行动挑战这些安排。中国驻美大使馆就批评美国将经贸同科技问题政治化，并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的企业。
5: SBS 电台新闻报道，睇翻嚟本地嘅消息，新州公立医院嘅病床占用率达到新高，越嚟越多弱势人士滞留喺医院，等待残障服务或者护老服务嘅安排。新州嘅卫生数据部门公布嘅资料， 2024至25年间， 泉州医院病床占用率达到历来新高，平均接近95%嘅床位被占用。而由2025年3月，
2: 至二六年三。

0: 月期间，在医院等候护老服务或者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安置的病人数目由871人上升至1276人。其中有关护老服务个案的升幅是尤为明显，由597人飙升至948人。新州卫生厅长帕克指称，这些数据反映出新州正在补贴联邦政府的责任。他在公布应付这个病床阻塞问题的措施的时候，再次严厉谴责联邦政府。他说，联邦制度里面滞留的护老病人数量增长已经是无法维持，联邦政府令到新州政府别无选择，唯有自行制定解决的方案。环保人士在参议院就澳洲北部新兴产业展开的公开听证会上面，呼吁政府应该优先支持生物多样性保育和自然保护工作，而不是推动资源开采等开发项目。今次的调查研究澳洲北部在关键矿业、出口产业、国防计划和再生能源等领域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在达尔文举行的听证会上面，布令地环境中心主任霍伊博士说，当地拥有多个极具价值的自然景观，包括全球最大的完整热带草原生态系统。他敦促政府增加投资保护这些自然景观，以及依赖这一类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渔业和地方经济。
1: Spending on nature protection in comparison to other industries remains a really tiny fraction.
0: 霍伊话，同其他产业相比，联邦政府用于自然保护的开支仍然只占极少部分，而且预计未来仲会进一步缩减。另外又睇到政府对一啲破坏自然环境同加剧气候问题的项目就作出大量资金承诺，可以列举北澳多个未能够证明具备经济效益的项目，例如 Sea Dragon 水产虾养殖计划、达尔文船舶升降设施同埋进展停滞的 Middle Arm 工业发展项目。他说这些例子都反映出这类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风险。另外，在昆州黄金海岸搜寻一只逃出动物园的塔斯曼尼亚恶魔的行动已经进入第二周。这只行踪诡秘的有袋类动物多次出现在民居的监视器画面里面，不过仍然无法寻回。名叫玛丽的两岁塔斯曼尼亚恶魔在6月2号从 Paradise Country 野生动物园的围栏后面逃脱。参与搜杀的包括野生动物专家、热影像无人机和搜救犬。玛丽主要是在晚间活动，行动敏捷，当局已经将搜寻范围缩小到一个树丛茂密的郊区。塔斯曼尼亚恶魔在澳洲大陆的野外灭绝已经有超过3000年。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亚提密斯三号任务机组成员的名单，其中欧洲太空总署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将会成为首位参与登月任务的欧洲人，他将会同三名美国太空人一同执行任务。亚提密斯三号任务会在明年进行，是一项在地球轨道上面太空船对接示范测试。首次在太空环境中测试是由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和太空探索公司 Blue Origin 创办人贝佐斯旗下公司研发的月球着陆器。美国太空总署署长艾萨克曼表示，今次将会是一项令人非常期待、技术复杂并且需要高度协调的多次发射计划。今次这项推动人类重返月球并且建立长期驻留能力的计划，目前亦都面临中国的竞争压力。中国正以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为目标，同样推展月球探索计划。体育方面的消息，澳洲女子足球代表队 Matildas 在友谊赛以3-1击败墨西哥，成功步回上场落败之仇。澳洲队早前在纽卡素进行的首场热身赛以0-1不敌墨西哥金像，成功反弹。前锋科特在代表澳洲队上阵第150场赛事取得入球，协助球队赢波。 主教练蒙特穆罗话：今次两场热身赛为球队备战明年世界杯提供宝贵嘅经验，对了解球员表现同调整战术都好有帮助。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04点，下跌了20点，总成交35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0872点，上升了8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565点，下跌了9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10点，上升了5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24，对港元是5.5052，对人民币4.7587。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骤雨渐密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亦都有骤雨18度。亚德雷德雨势逐渐转弱17度，荷伯特有骤雨17度，坎培拉有骤雨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嘅。记住，依家新闻条之后咧，我哋嘅今日互动环节啊，健康按内所咧，就请嚟营养师黄恩咧，同大家拆解一下究竟咧食用一啲嘅油啦，特别系动物油咧，系咪一定健康噶噃？
1: 系啊，咁啊，仲会有创业揾食街啦，同事胡天恒啦，会同大家拆解一下澳洲最低工资再次上调嘅原因噶。
2: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翻到嚟创业揾食街嘅环节，睇翻澳洲最低工资加幅啦，就啱啱出咗炉。咁相信唔少打工仔啦，最关心嘅问题系到底有冇份加人工咧？
0: 嗯，系啦。咁其实咧，每年咧最低工资都会进行调整嘅。咁但系咧背后其实唔单止咧系加几多咁简单啦，用牵涉埋咧系会睇埋通胀啦、经济嘅环境同埋企业嘅经营成本。咁喺今集嘅创业揾食街里边咧，胡天恒就会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咧一齐分析一下今次最低工资加幅咧，究竟咧有边啲人咧系受惠嘅噃。
8: Hello James， 你好。
9: 喂，你好啊，胡天恒。
8: 系啦，咁啊，啱啱咧呢个澳洲公平工作署咧就公布咗呢个最低工资嘅加幅系上调4.75%啊。咁啊，新闻就话咧，即系大约280万名咧，即系依靠住呢一个 award 嘅工人咧都系受惠嘅。咁啊，就7月1日就生效。咁个最低工资时薪咧就由而家目前嘅24.95元咧，就升到去26.44元。咁今日啱啱宣布咗呢一个加人工啦，好多人第一个反应都会问噶，啊，我有冇份嘅先？咁啊，想问一下 James 你啦，其实今次嘅加幅重点系啲咩咧？
9: 好啊，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多人想知道嘅问题嚟噶吓。嗱，我哋会咧从两个角度去睇啦。第一个角度就系我有冇份啦 ，OK？第二样嘢咧就系话究竟佢系点解会咁样加咧？点解系？4.75%唔係3%又唔係6%，究竟佢點樣計嘅咧？咁嗱，我哋講咗第一樣嘢先，好冇？第一樣嘢就係你有冇份啦。如果你而家嘅薪酬係貼近或者係最低工資嗰條線嘅話咧，你就基礎上有得加噶啦。點解咧？因為你嘅人工係唔可以低過最低工資噶嘛。嗱，留意喎，最低工资咧唔系一刀切加，头先你讲咗嗰个咧，只不过系最低工资嘅最低层。OK， 其他喺唔同嘅 award 啦，我哋讲过啦，好多集之前大家可以揾翻啦。澳洲有100多个 award 噶，每个 award 咧都有佢唔同嘅工资嘅制度嘅，你可以咧睇翻你当属于嘅嗰个 award 个最低工资系几多嘅。如果唔知道嘅，去翻 Fair Work 个网页再讲一次啦，有一个 Pay Calculator。你是可以在当中输入一些你正确的资料，例如你现在做了什么啊， 你知唔知道你自己系咩行业啊？咁佢就可以帮你估算出咧，你最低工资啊系应该系几多钱嘅。嗱，呢个系政府一个啊 Fair Work 里边咧官方嘅一个计算机嚟噶，所以咧佢嘅出到嚟嘅数字咧系非常之准确噶。
10: 咁大家呢记住啦，如果係唔清楚自己係有冇份啦，或者係嗰个 award 系咪度呢，就上返网页啦，可以睇得返啦。咁我都想问下啦，其实呢每年呢个最低工资呢系点样调整㗎呢？究竟系边一个嚟到决定㗎呢？
9: 呢个呢就好得意㗎。其实呢今年嘅最低工资呢曾经呢系有两个讨论㗎。第一个呢就系每年工会呢都会讲㗎啦，加几多咁工会你都知㗎啦，佢一定话有咁多加咁多㗎啦。工会咧就要求咧就系加 6% 噶，咁雇主团体啊，例如 AI Group 啊呢啲比较大啲嘅团体咧，就会希望咧系控制喺3%-3.5%左右嘅。你就会问，咦？咁究竟佢呢啲数字系点样嚟嘅咧？咁其实咧呢、這个数字咧系根据几个唔同嘅因素去决定嘅噃。第一个系生活成本啊，我哋叫 cost of living， 例如食物嘅价格啦。租金啦、能源啦，甚至系保险嘅增加啦。嗱，我哋知道咧，而家嘅通胀咧系大概4%多少少噶，所以你见点解佢今次咧个加幅咧系4.75%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要跑赢通胀少少。如果佢跑输通胀嘅话咧，其实即系话加咗咧，你都唔能够可以咧系追得上通胀啊嘛。所以咧，你会发现咧，通常最低工资嘅加幅咧。会系同通胀咧系有一个挂钩嘅噃。
10: 咁当然系要啦。如果唔系咧，即系好似话斋加嚟都冇意思啦。即系我哋都追唔到通胀，都食唔到饭。咁其实听到打工仔嚟讲，加人工固然系开心啦。咁但系咧，每次都听到都有声音就担心咧会对经济有影响嘅。其实即系你自己又点样睇咧？
9: 其实你加人工咧，我觉得系一个循环嚟嘅，因为成本上涨咧喺澳洲咧就系、是、一个我哋而家面对紧一个几大嘅问题嚟嘅。市场通常会考虑咧，其实咧加人工会唔会令到更加多人失业？头先你问咗噶啦呢个问题吓、喂，其实雇主都要咩嘅？你加咗人工嘅话，即系乜嘢？即系。边个俾多咗钱出嚟咧？就当然系企业啦，吓或者系一啲即系雇主啦，啱唔啱啊？嗱，佢俾多咗出嚟嘅意思系乜嘢啊？即系到最后咧，佢要收翻客户嘅钱要多咗。其实呢个循环嚟嘅，好得意嘅啊！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最后加咗工资之后咧，能唔能够真系揿到嗰个通胀咧？要睇下究竟政府会采取一啲咩嘅措施去配合呢一个嘅最低工资嘅增加啦，吓唔系话咧讲完诶咁、就好容易咧就可以咧就每人咧收多啲我都想啊，系咪吓？问题就系、去到最尾呢一个嘅增长会唔会最后系反而系令到成个就业市场咧系出现一个影响嘅？嗱，我哋相信咧，其实咧就业市场而家我哋迟啲会再讲啦，系经历紧一个调整期嘅。根据而家嘅最低工资嘅调整嘅话咧，吓、商界其实咧都系担心咧，就经营压力一定会进一步增加噶啦。
10: 冇错啊，因为咧其实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咁啊，即系如果佢加咗嘅话。咁啊，即係譬如我哋去餐厅食嘢，可能啊，或者其他嘅食材啊，各样嘢都係人工係贵咗呢，可能都会转嫁返喺俾我哋自己身上。咁我哋呢都要真係要睇下究竟呢係加咗呢个最低工资之后呢，对我哋即係澳洲嘅整体经济环境嚟讲呢，究竟係点啦。咁啊，其实都想再问多少少啦。咁啊，即係我哋作为打工仔啦，其实最低工资就话7月1号先至实施啦。咁啊，想知道我哋最重要嘅系应该要留意啲咩咧？
9: 嗱，咁当然要留意你自己嗰个工资单啦，啊，亦都系好多集之前讲过噶啦吓。如果加咗人工嘅话咧，喺工资单度咧，喺7月1号开始嗰一个嘅 pay cycle 咧，你系会留意到咧，你个人工即系你个 hourly rate 啊，你每小时嘅工资咧系一定会增加咗噶吓。嗱，呢个系好紧要噶啊，因为咧有阵时唔系雇主咧系特登啊，又或者咧系想即系挑战法律啊，唔系嘅，而系咧好多时候咧雇主未必会留意，尤其是一啲中小企啊，喺呢一方面咧，佢比较容易出问题嘅吓。一般嚟讲咧，一啲我哋叫做 accounting 或者 payroll 嘅软件啊，佢哋咧系会咧系就住最低工资嘅增加而去更新嘅，啊，咁唔系个个雇主用噶嘛，有啲可能啊仲系手计紧噶嘛，咁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咧，雇员啦，啊，亦都要留意究竟有冇加到咧，如果系冇加到嘅，你要提醒翻雇主，喂。最低工资是由24.95增加到26.44噶咯。
10: 冇错，即系大家要 check 清楚，究竟咧喺7月1日之后嗰个粮单里边咧，有冇将呢个最低工资或者系你哋自己所属嘅嗰个行业里边啊，嗰个 enterprise agreement 啦，或者系 award 里边咧，嗰个最低工资咧系有冇增长到啦？咁今集咧都好多谢啦 ，James 同我哋分析咗咁多有关咧，我哋啱啱喺星期二啊公布咗呢个最低工资嘅增幅，对我哋打工仔嚟讲啦，以至系整个澳洲嘅经济环境咧系有啲咩影响嘅。咁我哋咧喺下一集嘅创业搵食家咧就同大家咧继续讲下失业率嘅问题。
9: 系啊，下个礼拜就讲失业率啦。
10: 咁我哋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啦。
9: 拜拜。
11: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边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1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成的盲人原本都不需要失明， Fit Hollows 的愿望是结束一些可以避免的失明。 Fit Hollows 见到更光明的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就可以帮助他梦想成真。
14: What did he say?
15: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13: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it 继续实现他的梦想。
16: 作为一名医生，我成日都听到各种不同的警报声、监察仪器的声、求助的钟声。不过有一个警报就只有你自己先听到，它就是你内心那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往往是最先察觉到有事不妥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觉得自己或者你照顾的人情况转差，记住你一定要出声。在新州任何一间公立医院或者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透过 Raise It 的程序来将你的忧虑升级处理。想了解相关步骤，请浏览 health.nsw.gov.au/raise it。我哋会全力支持你噶。
17: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嘅精彩电视节目同埋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
18: 将 sbs.com.au/chinese。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9: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敦促伊朗重新配合核查工作，容许专家恢复检查去年受到空袭的核设施。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一个红十字会中心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伊朗警告可能再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联合国就表示死者中有4人是紧急救护人员。 负责治疗一名美国伊波拉患者的柏林医院医生表示，用于治疗这个病毒的药物组合效果非常显著，患者治疗之后已经出院。另一方面，尼日利亚霍乱疫情持续扩大，大概7000宗疑似病例里面有超过74人死亡。在本地，新州公立医院的病床占用率达到新高，越来越多弱势人士滞留在医院等待残障服务或者护老服务的安排。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

0: 系啦，咁啊，唔该晒咧，陆女真噶吓，咁啊，我哋亦都系咧，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美国政府咧公布嘅2026年最新膳食指南咧，对于我哋一直认为咧食油要少嘅概念咧，就系一个大翻转嚟噶。咁因为咧，佢哋嘅重点咧就唔在于咧唔食油，而系要食对油啊，即系食得啱吓。咁啊，日常煮食用嘅一啲植物油种类咁多啦，咁究竟咧边种油咧系更加健康咧吓？咁同埋咧，即系我哋亦都听讲啦，就系而家好多人咧就食翻呢个动物油啦。咁究竟动物油系咪真系咧有害无益嘅咧？咁喺由边种油又比较可以咧系比较保护我哋嘅心血管同埋抗发炎咧？咁喺今集嘅健康案内所里边咧，我好高兴咧就请嚟营养师即系 nutrition 啦，黄恩为大家咧系拆解一下究竟食油咧系咪一定唔健康嘅？咁啊，同阿 Annie 咧打声招呼先啊，早晨啊 ，Annie。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系你好，嗱 ，Annie， 我又想首先就问一问你啦，因为咧而家似乎咧好多人咧都系对于美国公布嗰个嘅膳食指南嚟讲咧，就而家咧佢就会建议大家咧可能会食翻一啲嘅，譬如动物油啊，咁一直嚟讲咧，我哋都会觉得譬如好似猪油啊。牛油啊，咁对于我哋嘅心脏健康咧，都唔系咁好嘅。咁但系似乎而家呢一个概念系咪又反转咗咧？
1: 确实，而家真系多咗好多呢方面嘅讨论啦。咁因为我哋都即系好长时间系避免食呢啲动物嘅油脂啦。咁我谂而家最主要一样嘢咧，就系好多人觉得动物油脂咧，譬如好似牛油、猪油呢啲咧，佢哋比较天然啊。咁啊，加工嘅程序系比较少啦，而且本身佢哋都有一啲天然嘅维他命嘅。咁就佢哋觉得喺呢一方面嚟讲咧，可能会系较为健康。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呢份美国最新嘅指引咧，其实咧佢哋都有特别指出限制翻咧饱和脂肪嗰个摄取量嘅。咁而正正呢啲嘅动物脂肪咧，其实佢哋都系含有较高嘅饱和脂肪啦，通常都系有至少50% 以上系饱和脂肪。咁如果吸收得太多咧，其实就会影响我哋身体里面嘅壞膽固醇的水平啦，咁變相其實都係會增加一啲譬如心臟病啊、中風啊或者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嘅。
0: 嗱咁啊，听嚟咧，即系其实咧，好多嘢都系即系食少少啦吓，唔好就系经常食咧，就应该都 OK 嘅。咁但系啊 ，Annie， 我又想问一下啦，就系、是、一路嚟讲咧，啲人都而家好多时都系食一啲嘅人造牛油嘅，咁甚至咧有一啲嘅人造牛油咧，都系话佢系用一啲嘅植物咧嚟到系做啦。咁同埋咧，都有啲话系即系声称咧，就系可以将你个胆固醇咧就系降低。咁究竟食牛油好啲啊，定人造牛油又好啲咧？
1: 咁就要睇下咧，第一样嘢就究竟呢啲植物牛油佢系用咩嘅植物油去制造啦？嗱，如果整体嚟讲咧，其实大部分嘅呢啲人造牛油咧，佢都系比较低热量啦，同呢一啲牛油相比，咁而且佢哋个不饱和脂肪嘅含量咧，都会系比较高。饱和脂肪咧就相对系少啲啦，而且系唔会有胆固醇嘅。咁对于本身你话哦想控制胆固醇，或者我本身都有啲即系心脏病风险啊，或者系想心血管健康好啲啊，咁确实咧用呢啲人造牛油代替传统嘅牛油咧系一个较好嘅选择嘅。咁但系大家买嘅时候都可以特别留意翻咧，超市入面会有一啲即系人造牛油咧，佢嘅标明可能佢用咗绝大部分系橄榄油去制造啦，又或者系佢会标明系用咗几多个 percent 啦。咁如果系一啲橄榄油佢嗰个比例系比较高咧，其实通常都会较理想嘅，因为佢嘅脂肪嘅比例上面嚟讲咧，会系 omega 9嗰个比例比较高啦。咁而呢一种脂肪咧，其实就亦都系对我哋嗰个身体去维持胆固醇水平特别有益处嘅。
0: 嗯，咁如果大家咧对于食油方面有啲咩嘅问题想问阿 Annie 咧，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嘅。我哋嘅电话咧系1300799323，1300799323。咁又或者如果你唔方便打电话咧，都可以传短信噶。咁啊，短信电话咧就系0448799323，0448799323。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想问问题咧，就要早啲打电话嚟，就唔好等咁晏先打电话嚟啦。因为咧，如果唔系又听唔切你嘅电话吓。嗱，咁啊 ，Annie 头先你都提到咧，突然间提到就系呢个橄榄油啦。咁其实咧，用橄榄油嚟做人造嘅牛油，普唔普遍嘅咧？定系因为我见有时咧，佢有啲嘅系写植物嘅油，咁但系佢就冇真系写明话系边一种嘅植物嘅油。咁样我哋点样去选择咧？
1: 是这个很好的观察、啊、其实在超市里面呢都有不少的人造牛油，它只是写 vegetable oil 啦，有机会呢它是混合了不同的植物油的，即可能是橄榄油、芥花籽油或者大豆油这些啦、所以呢你是没办法能够知道究竟它的比例是怎样的，但是呢也都有、某一些牌子啦，我想市面上至少都有三四款呢，它们会写明自己是使用了橄榄油，又或者甚或有些更加好，它会写明有多少个 percent 的，这些就是会相对比较好的选择了。
0: 嗯，是，咁大家呢去买牛油嘅时候或者係买油嘅时候呢都要留意一下啦。咁而家亦都有位呢係雪梨嘅听众呢又打电话嚟，不如我哋又听一下佢有咩问题先好吗？
1: 係、啊、
0: 就係、是、Jenny， 早晨 Jenny。
2: Hello，Jason
1: Jenny。
0: 係你呀、
2: 啊、Hello， 係咪听到吗？
0: 听到听到係。
2: Hello
1: Jenny。
2: 交班好係。我想请教嗰啲 long line milk， 嗰啲 almond long line milk unsweetened 嗰啲咧，嗰啲系咪含草酸好高噶？
0: 今日我哋就讲油多啲，不过唔知阿 Annie 可唔可以答到阿 Jenny 呢一个问题咧？
1: 如果你话你头先讲嘅系唔系杏仁奶啊，无糖嘅杏仁奶？
2: 系啊，系嗰啲 long line milk 咧，啊系啊系啊，杏仁奶系。
1: 哦，佢含嘅草酸含量系咪好高？如呢一方面我就唔系太清楚啊。我手头上未有一啲即系数据啦，系、啦。咁你系咪有啲咩健康嘅concern 啊？对于饮呢啲牛奶，
2: 系啊，因为咧我系长期饮咗好，我都系长期饮呢只奶，但系咧我最近我就发觉到我嗰啲手指好似会弯曲咁喎，我唔知系咪草酸太过高，变咗有好似系整到我嗰啲关节有问题，系咪啊？
1: 咁呢方面可能都即系牵涉可能好多原因啦。头先你讲个关节痛嘅问题系啦，咁但系我亦都比较少听到或者见到有一啲即系数据提到话，如果饮太多杏仁奶会导致关节有问题啦。所以呢方面可能未必。即係有太多嘅解答可以俾到你啦，但係我建議，如果你真係有關節痛嘅問題，都可以去即係揾醫生詳細去檢查一下，或者做一個驗血嘅檢查啦，睇下你個血液嗰個狀態係點樣嘅。
0: 嗯，咁或者係我哋揾一次。系揾一次可能都要咧揾一揾啊 Annie 咧，就系、是、就呢一方面咧同我哋倾下啦吓呢个问题。
1: 好啊，
0: 咁啊，
2: 咁我有个问题
0: 系可以系你讲啊。
2: 嗰啲咧，我就系头先你讲嗰啲牛油啊，系唔系咧？嗰啲正式嗰啲牛油咧，就系、是、健康个好啲，好似嗰啲人造好似嗰啲讲咧，橄榄油嗰啲殖民油，佢讲系牛油嗰啲咧，系咪健康个咧？
1: 嗱，咁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咧，牛油其實佢個飽和脂肪係好高嘅，咁如果食得太多量啦，咁其實都會有機會影響個膽固醇嘅水平啦，或者係令到你心臟病嘅風險會高啲啦。其實橄欖油咧就相對嚟講會係一個好啲嘅選擇嘅。咁就算我哋普通煮嘢食用橄欖油，亦都係冇問題啦。咁而且佢那個飽和脂肪是含量很高的，即是代表呢會反而對我們的心血管有益處。
2: 不是，現在我是想問，因為我現在吃早餐呢，我是查那些牛油呢，我就是聽你們說 人造牛油咧仲增仲差过公司嘅牛油，咁啊咁理解。
1: 哦，咁啊，植嗰啲人造牛油其实就系、是，即系因为如果佢咧系用植物油整啦，佢嗰个不饱和脂肪系多啲噶、哦，咁就其实反而对心脏好啲啦，同埋植物牛油本身系热量系低过牛油嘅，咁亦都冇胆固醇啦，咁啊，加上而家其实好多嘅品牌咧，佢都会额外添加咗一啲维他命啦，好似维他命 A、维他命 D 同埋植物固醇啦，其他呢啲嘅营养素入去，咁所以咧个人造牛油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2: 咁我如果系我睇我系超市买嘅时候，我要点样睇佢啲标签咧？系知道系嗰个牛油肉嗰系人造牛油系好啲嘅咧？
1: 咁最好可以睇翻营养标签嗰个材料嘅成分系乜嘢啦。如果你见到佢写得好清楚，系用乜嘢种类嘅植物油整，譬如可能佢用橄榄油整嘅，又或者系用咗几多个percentage 嘅橄榄油整咧，即系写得好清楚嘅，咁咧就会系比较建议购买呢一啲嘅产品，因为你会有信心啲啦，佢系用啲优质嘅植物油去整呢啲人造牛油啦。
2: 好，
0: 多谢 Jenny。好，多谢你嘅电话吓。咁啊，就同阿 Jenny 倾偈嘅时间咧，亦都有几位听众咧，又即系短信咗俾我哋啦。咁不如又问一下 Annie 啦吓。咁咧就有位听众咧就问佢话椰子油好唔好？咁佢话如果长期食咧，会唔会有问题嘅咧？咁
1: 系呢个问题好好啊，因为其实椰子油都系植物油嘅一种啦，所以大家好多时都会谂啊，会唔会其实好啲咧？咁但系需要留意翻咧，就系椰子油佢本身咧嗰个饱和脂肪嘅水平咧都系非常之高嘅，甚至乎比起普通牛油、猪油嘅含量系更加高啦。咁喺即系营养学嘅角度嚟讲咧，我哋都唔建议即系大家用椰子油做主要嘅嗰个主食油啦，咁同埋亦都要小心控制个份量嘅。
0: 系即系想唔好，即系佢因为问长期食有冇问题，咁即系最好唔好长期食啦，系嘛？如果根据你咁讲法，
1: 同埋就系要小心佢食用嘅量啦，因为譬如我知道可能大家煮嘢食有时都会落好多嘅油啊，咁尤其是可能觉得啊呢种油比较健康，咁就比较落得份量多啲，咁其实都需要即系小心咯。even 佢可能枕住都有食嘅，但系佢如果控制翻个量咧，咁我相信都唔会对即系身体有即系好重大嘅影响嘅。
0: 系，咁咧就另外咧，佢话 MCT 油，我唔知佢系指乜嘢。MCT 油你有冇听过？
1: 哦，有听过。MCT 油其实咧就而家市面上都经常见得到嘅，咁佢哋多数系由椰子油嗰度去提炼出嚟啦。咁就但系就唔会用嚟做主食油嘅，通常大家系用嚟做一个即系健康嘅补充品啦。咁即系因为佢提炼咗出嚟之后咧，其实都会系。佢嗰個成分就變成咗唔係即係嗰個飽和脂肪為主啦，佢反而係一啲我哋叫做即係中鏈嘅脂肪酸啦。咁呢一啲嘅脂肪酸咧就可以即係好快速咁樣去進入我哋個腦部嗰度啦，咁去提供一啲熱量嘅。咁所以有一啲人佢哋會可能朝早嘅時候利用呢啲 MCT oil， 可能加入咖啡入面啊，或者係去食用啦，咁去令到佢哋 kick start 佢嘅一日啦。咁又或者咧，佢哋會去用嚟做作為一啲譬如做緊生酮飲食嘅人士啦，佢哋都會用 MCT oil 去提供熱量俾佢哋嘅身體嘅。咁同主食油用嘅椰子油就係唔同嘅用途啦。
0: 係，咁希望解答到呢位聽眾嘅問題嚇。咁咧就另外亦都有位咧係。雪梨啊，陈先生咧打电话上嚟，我哋又听下有咩点问题先吓。早晨啊，陈先生。
1: Okay. 早晨，陈生。
3: 早晨，两位。我想请教一下咧，芥花籽油系点样，同埋呢个 olive oil 系咪橄榄油啊？橄榄油。sorry， 唔好意思。
0: 唔紧要。
3: 系橄榄油同埋可唔可以受嘅热度系受几多？
1: 系，好啊， 好啊，咁我哋讲咗橄榄油先啦。嗱，其实就橄榄油咧，佢本身可以受嘅温度都几高嘅，因为佢嗰、那个烟点咧都可以去到大概即系至少200度啦，都冇问题嘅。如果你话一般家庭煮嘢食咧，其实都未必会去到咁高嘅温度啦。所以如果你拣翻橄榄油咧，系冇问题嘅。咁而且橄榄油佢嗰、那个脂肪的成分入面咧，其實佢都含有即係好多部分係 omega 9 啦，咁對我哋嘅心血管咧係有益處嘅，可以幫助我哋控制翻個膽固醇嘅水平啦。但係至於芥花籽油嚟講咧，係咪芥花籽油啊？你頭先提到。
3: 是
1: 如果是芥花籽油来讲呢它相对那个即是烟点啦我们讲话可以承受的温度呢其实都是属于是高的、哦、那都是适合日常一般的即是煮食的。那但是呢它跟橄榄油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它 Omega 9 的比例是没那么高啦那反而它会相对多一些 Omega 6 啦那而如果 Omega 6我哋即係攝取得太多喺日常入面咧，咁可能會令到我哋嗰、那個身體咧係比較容易有一啲發炎嘅情況出現啦。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就會 prefer 用呢個橄欖油多啲嘅。
0: 嗯，咁希望可以解答到陳生嘅問題。
3: 唔该
0: 好多谢你嘅电话先。
1: 唔好客气。
0: 系咁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又咧俾阿 Annie 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咧再讨论下其他油嘅问题。咁因为咧，其实而家都有几位听众咧就问咗一啲同油有关嘅问题啦。咁我哋依家转头翻嚟咧，就睇下可唔可以解答到大家嘅问题先噶吓。
1: 系，好啊，好。
4: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5: Twirl those wheels!
6: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She's not in an RV. She's at home, feeling out of breath from a spin class.
5: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seven...
6: Meanwhile, Road You can breathe easy in an RV with 24/7 claim support from Geico's insurance specialists. So the only thing she's counting is highways.
7: Okay, we can take the 1 to the 5 to Route 66. Perfect.
6: It feels good to be a Road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Use 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啦，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今日嘅健康案内所咧，我好高兴请嚟营养师即系 nutritionist 咧，系黄恩女士咧，同大家拆解一下究竟食乜嘢油咧系健康啲，或者系咧食油系咪一定唔健康呢个话题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咧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啦，问下佢呢方面嘅问题。我哋嘅电话咧1300-799-323，1300-799-323。如果你唔方便打电话，亦都欢迎大家咧短信嘅，短信号码咧0448-799-323。咁啊 ，Annie 嗱，其实咧就事不宜迟啦，亦都有几位听众咧都问关于咧呢一个嘅牛油果牛油果油啊，即系呢一个嘅avocado oil 啊。咁有啲咧就问好唔好啦，有啲亦都问咧系用嚟炸鸡或者炸嘢好唔好噶，即系呢个 avocado oil。
1: 咁牛油果油呢，其实佢同样啦，即係都係好好嘅一个主食油嚟嘅。咁佢比起橄榄油更加优胜嘅地方呢，係佢嗰个烟点係更加高。咁即係佢可以承受更加高嘅主食温度啦。咁一般煮嘢食当然係冇问题啦。如果你可能要做到煎炸或者有时好高温去焗嘢呢，其实牛油果油都係可以胜任到㗎。所以都是一个好选择来的。
0: 嗯，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呢两位听众的问题啦。咁另外呢，佢就另外亦都有位听众是卢太呢，佢话喺一啲印度商店卖嘅 mustard oil, 嗰啲系咪可以用嚟煮食或者系炒嘢呀咁样。
1: Mustard oil 是不是即系
0: 芥
1: 都系牛油
0: 芥末系咪。
1: 哦 ,mustard,mustard,
0: 系。
1: 芥芥末籽油，
0: 系啊，我谂应该
1: 我未见过，都系第一次听，非常之有趣。咁呢个我就唔系太清楚啦，真系。
0: 嗯，系咁啊，或者希望下一次咧，等Annie 咧揾多啲资料咧，再答呢个朋友嘅问题啦。
1: 系啊，因为真系比较少见啊呢种油。
0: 系嗱，咁头先你都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有啲嘅油咧，就可能会引起身体有炎症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同埋你頭先提到嘅 omega 6同埋 omega 9有啲咩分別咧？
1: 係嗱，咁首先講一講呢兩種脂肪嘅唔同之處啦。omega 6同 omega 9都係即係有唔同嘅化學結構嘅，咁佢哋即係都會係唔一樣啦。咁 omega 6咧就係一種我哋叫做必需脂肪酸，因為我哋嘅人體係唔可以自行咁樣去製造啦。咁但係當然佢對我哋嘅身體都係好重要嘅，有一啲嘅益處嘅。咁而 omega 9咧就係我哋叫做非必需嘅脂肪酸，因為個身體可以自行製造嘅。咁先讲下 omega 9啦，咁其实佢就好似我哋前面咁讲到呢，佢可以帮助我哋维持一个健康嘅胆固醇水平啦，咁其实对心血管呢都系有益处噶。咁但系omega 6呢，除咗对身体有益处，譬如好似帮助我哋个免疫系统啊、皮肤健康啊，或者系细胞健康之外呢，其实佢有一个好重要嘅特质啦，就系如果我哋即系个飲食入面呢摄取嗰个 omega 6个比例太高呢，咁我哋个身体就会比较容易处于一个发炎嘅状态啦。咁呢個問題會有啲咩影響呢？就係可能會令到我哋即係會增加啲疾病嘅風險啦，可能譬如係肥胖啊，有一啲腸胃嘅問題啊，或者係二型糖尿病嘅一啲風險都會增加嘅。咁但係呢個omega 6咧都主要個原因係因為我哋而家個日常飲食入面咧，可能食用得太多一啲煎炸食物啊，或者係快餐啊等等啦，佢哋好多時會使用咧含有比較高嘅omega 6嘅油，譬如可能好似啲大豆油啊、粟米油啊或者葵花籽油啊去製作嘅，咁變相咧我哋就即係喺不知不覺之中就食多咗好多呢啲 omega 6啦，咁就令到我哋個身體咧就有呢一個失衡嘅問題出現。
0: 嗯，系，咁可能大家即系选用食油方面咧，都系头先你讲啦，譬如橄榄油或者系一个牛油果油咧，都可能比较含多一啲嘅 omega 6嘅成分。
1: omega 9会多啲。
0: 啊 ，omega 9会多啲，系。咁即系咁，但系如果系咁，系咪应该都唔好食咁多咧？
1: 你指边一种油、啊？
0: 即系头先你讲话牛油果油同埋呢一个嘅橄榄油，系你话。Omega 9会多啲，反为
1: 系啊，咁但系 Omega 9对我哋就主要系有益处嘅，咁所以就即系可以放心使用。你话正常煮食当然系冇问题啦，但系反而我谂即系整体嚟讲，大家都系要去即系小心嗰、那个油份嘅使用啦，因为始终油都会带俾我哋一定嘅热量啦，咁同埋我哋系。就算健康嘅油都唔係可以食好大量嘅，我哋都係適量攝取就 OK 啦。
0: 係，咁而家亦都有幾位聽眾咧又打電話入嚟啦，聽聽佢哋電話先。跟住下一位咧就係潘女士，早晨。
13: 你好。
0: 係你好。
1: 早晨，潘女士。
13: 你好啊 ，Annie， 我想請教你嘅，因為我平時咧都係炒啊同埋煎嘅， 即系煮饭嗰阵时候用个镬嘅。咁我成日想问一下咧，有咩油系比较好啲？我而家现行用嘅咧、就系 rice bran oil，
0: 米糠油，
1: 米糠油
13: 嗰、同埋花生油。同埋咧，聽咗你講嘅芥花籽油咧，我諗我之後我都唔會用噶啦。咁我想問，個 rice bran oil 同埋嗰個花生油邊個比較好啲咧？我淨係煎同埋炒嘅啫。
1: 係明白。嗱，咁如果比較翻兩樣嘅油啦，其實就佢哋兩個都適合係用喺一啲即係比較高温度嘅煎炒都 OK 冇問題。咁但係就可能即係嗰個花生油同埋米糠油呢，佢哋其實我覺得個脂肪比例呢組成係差唔多啦，咁即係佢哋大家都係含有差唔多比例嘅嗰個 omega 6啦，咁我又覺得冇話邊個特別即係優勝好多。如果你話真係要去揀嘅話呢，可能就花生油佢有機會呢佢 omega 9嘅含量會高少少嘅，
13: 明白
1: 啊？咁啊，係啦。但係如果你話想再好啲咧，其實你都可以考慮一下，用牛油果油啦，咁啊，又或者係一啲橄欖油啦。咁如果係橄欖油，佢有即係透過精煉過咧，其實佢都會可以即係好高温度煮嘢食都冇問題嘅。但係好似你咁講，一般煎炒咁，普通嘅初榨橄欖油都 OK 嘅。
0: 好，
13: 咁有一隻叫 grape seed oil， 咁有唔好咧？
1: grape seed oil 應該係葡萄籽油，係啊，咁呢個就相對冇咁建議啊，因為佢喺咁多個植物油裡面咧，佢個 omega 6嘅比例屬於係比較高嘅。咁即係頭先我哋所講話要控制個攝取啦，同埋佢其實喺咁多種油入面咧，佢嗰、那個穩定性咧，加熱嘅時候係都冇咁好噶。咁即係意思就係你如果加熱煮佢嘅時候咧，佢比較容易氧化啦。咁就可能會釋出一啲物質咧，對我哋嘅身體咧嚟講都係會有啲負擔嘅，有啲氧化嘅壓力啊，破壞咗細胞。咁我自己就冇咁推薦呢一隻油啦。
13: 好，咁唔該曬你啊。
0: 好多謝啊，潘女士電話。好，咁下一位咧就墨爾本啊。赵女士是不是？
14: 是。
0: 是，早晨。
14: 早晨。
1: 早晨。
14: 多谢你们的提问。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暂时是用一种叫 vegetable oil。这种 oil 呢，我发觉它的 fat 的 total 呢就是 13.8G， 是不是比较太高呢？
1: 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讲多一次，什么是 13.8G？
14: Fat。Fat total，
1: 哦，佢个脂肪系，
14: 嗯，
1: 系，嗱，据我所知，一啲 vegetable oil 就系佢可能会混合咗唔同嘅植物油啦，咁啊，我谂佢通常嚟讲咧，应该佢嘅脂肪含量系会比你所讲嘅更高至啱嘅，因为佢应该系，佢主要都系油嚟嘅，咁可能你会唔会，未必睇清楚佢全個總脂肪嘅含量咧，係咪個 total fat 嗰度啊？你睇緊
14: 20%
1: 係咪 total fat 啊？總脂肪含量
14: yeah
1: 係你呢個係咪主食油嚟㗎？係液體嗰啲主食油
14: 係 vegetable oil
1: 哦係。咁啊，你就其實以我所知，一般嚟講應該會再高啲先啱喎。即係睇我角度，佢哋即係植物油就係大家嗰個脂肪含量同埋熱量都應該係差唔多嘅，只不過佢係唔同嘅脂肪組成咁解啫。
14: 嗯，
1: 你係咪擔心太高熱量啊？
14: 係啦，因為即係我哋年紀比較大啲啊，咁會唔會
1: 係？
14: 真
1: 係
14: 上有影響。
1: 哦，嗱，咁即係我諗，好似我頭先提到，就係你無論用咩油都好啦，要注意翻嗰個用量啦。 即係如果你話身體冇乜特別嘅大嘅問題需要擔心嘅話咧，你即係一日入面你煮嘢食用嘅油量，我諗即係可能一湯匙啊，每一餐咁都唔會有太大嘅問題。當然都要睇埋你整體即係嗰個進食啦，其他嘢嘅脂肪吸收會唔會太高啦？兩樣嘢都要兼顧嘅。
0: 系，
1: 希望解答到你嘅疑
0: 问。系啊，都系要适可而止啊。不过睇猪嘅时间咧，好多谢阿赵女士嘅电话先吓。咁亦都好多谢阿 Annie 啦。咁其实咧，仲有好多听众咧，就系短信咗俾我哋问咗唔同嘅油嘅。咁可能咧，我哋就要 encore 下一次咧，再请阿 Annie 上嚟咧，讲下唔同嘅油啦吓。咁或者系其他嘅话题。咁啊，亦都打电话入嚟嘅听众，唔好意思啦，真系下次咧早少少打电话俾我哋啦。咁啊，呢度咧，邝美玲同埋咧黄恩女士咧，同大家讲声再见。咁我哋咧下次咧就再请阿黄恩女士上嚟咧，同大家解答下其他嘅话题啦。喺度邝美玲同埋系同大家咧讲声再见，拜拜，
1: 拜拜，下次见。

0: 特朗普警告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日本大使展望日澳正式联盟关系。香港当局对鸿福苑火灾责任人提起诉讼。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将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此前一天，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美国随即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在谈判中拖延时间过长，并威胁称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遭受更猛烈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将美国最新袭击描述为绝望的表现。据报道，美军袭击了约20个目标，其中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雷达站和地面控制站。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奇将军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坚决抵制任何压力或威胁。
1: 首先，特朗普的每一项威胁都遭到了我们强有力的回应。我们对威胁的回应是相称的，我们的回应更加有力、有力、激烈和强硬。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正在与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一同访问欧洲及英国，此行旨在加强国际关系。在与英国外交大臣伊威特·库珀共同出席活动时，黄英贤表示，当前局势的发展凸显了停火协议的脆弱性。澳大利亚继续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努力。我们知道停火是脆弱的，但它必须维持下去，并且必须不断得到加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航行自由得以恢复。我们感谢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领导作用，澳大利亚仍然致力于在其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谈到了未来日澳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此前，日本和澳大利亚已在多个领域保持紧密联系。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两国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共同参与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作项目。日本首相日前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此行恰逢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在访问结束后的首次专访中，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铃木一裕表示，他理解首相对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视。我认为首相相信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最稳定、最值得信赖的民主国家。他认为将两国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极其重要的。
2: Increas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is extremely important.
0: 澳大利亚与其他四个国家一道宣布对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旨在追究其对巴勒斯坦平民施暴的责任。外交部长黄英贤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联合国所称的自2023年以来暴力事件增加了 130% 的情况。上周，澳大利亚确认对三名以色列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金融制裁。黄英贤称，这些个人和实体被认为是定居者暴力活动的中心。新制裁措施的目标是六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一家建筑公司，旨在切断资金流动。英国大臣伊威特·库珀表示，正是这些资金使得极端组织能够在西岸逍遥法外。
3: This is the fourth package of sanctions under this.
0: 这是本届工党政府对以色列极端定居者实施的第四轮制裁。我们制裁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个人、最重要的定居者实体，以及煽动这些行为的以色列内阁极端人物。联邦政府表示，正在审查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认定，联邦政府有义务赔偿被无限期拘留在移民羁留中心的非公民。此前，奥地利公民萨夫瓦特·阿卜杜勒哈迪因品行问题被取消签证，之后他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而联邦政府试图免于承担被拘留者提出的赔偿责任。
1: 首席大法官斯蒂芬·加格勒与杰奎琳·格里森和罗伯特·比奇琼斯三位大法官共同裁定，联邦政府在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不能享有豁免权。在该群体中获释的被无限期拘留人士中有300多人，该判决可能为他们提起赔偿诉讼铺平道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社区服务和残障护理行业员工正在争取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加薪，以改善长期以来的低薪问题。澳大利亚服务业工会已向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为约30万名社区和残障服务行业员工加薪 35%。 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数为女性。工会表示，其调查发现 29% 的社区服务工作者曾向家人或朋友借钱来支付基本生活开支，另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经济困难，他们不得不减少用餐次数甚至挨饿。澳大利亚服务业工会全国秘书长埃米琳·加斯克表示，残障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多年来一直没有获得与其工作价值相匹配的薪酬。他说，这支为社会最脆弱群体提供支持的重要劳动力队伍，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薪酬偏低。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倡导团体表示，他们将继续反对政府计划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开支的决定。澳大利亚反残障歧视事务专员罗斯玛丽·凯斯在参议院调查中表示，残障不仅与个人状况有关，还受到社会环境和资源可及性的影响，而政府目前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澳大利亚自闭症联盟联席主席珍妮·卡拉沃洛斯表示，原本计划用来替代部分 NDIS 服务的新体系尚未准备就绪，在这些配套措施完善之前，不应该推动参与者退出 NDIS。 绿党残障事务发言人乔丹·斯蒂尔·约翰参议员警告说，这些削减措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包括让残障女性面临更高的家庭暴力风险。
5: The Greens will continue to push back against Labour's friendless.
1: 绿党将继续反对工党提出的这项不得人心的 NDIS 法案。我们也将继续与残障人士群体合作，确保这些改革对我们的生活和基本权利所造成的影响能够被社会充分理解和重视。维州验尸官建议枪支持有人在申请或续签枪支执照时应被强制要求提交其医疗记录。验尸官西蒙·麦格雷戈是在一项死因调查结束后提出这一项建议的。该调查审查了一名42岁男子的死亡事件。2024年12月，这名男子在墨尔本东南朗朗的一起家庭纠纷中开枪自尽。麦格雷戈表示，这名男子在续签自己持有的五支已登记枪支的执照时，并未披露其长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史。验尸调查发现，这些遗漏信息未被发现，是因为现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申请人自行申报。在香港，就去年鸿福苑发生的致命火灾，当局对七名个人和两家公司提起诉讼。警方和廉政公署以25项罪名起诉这些嫌疑人，包括过失杀人、串谋、洗钱、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当局表示，这七人在鸿福苑的大规模翻修工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导致七栋公寓楼被大火吞噬，造成168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军事法庭判处四名军官最高3年监禁，罪名与针对一名社会活动人士的泼酸袭击事件有关。这四名军官被裁定犯有严重预谋伤害罪，受害者是安德里尤努斯，他因长期倡导反对印尼军方在国家事务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而广为人知。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分部表示，这一判决并未为安德里伸张正义，也未能调查其他涉案人员或追究指挥链上的责任。该组织发言人乌斯曼·哈米德此前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案件并非在普通民事法院审理，因此引发了外界对于军方是否能够公正调查自身人员的质疑。
6: I am very concerned. Military court system has become
0: 我非常担忧，军事法庭体系已经成为有罪不罚的工具。许多涉及军人对平民犯罪的案件都曾进入军事法庭审理，但没有任何一起案件真正实现了司法公正。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定居点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南非警方正在追捕十多名枪手。位于约翰内斯堡东部克利夫兰一处非正式定居区的居民遭到了武装分子开枪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清楚。不过调查人员表示，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厢货车抵达现场，从两个入口进入该住区，并在多个地点开枪射击，随后乘坐同一辆车逃离现场。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澳式足球联盟 AFL 仲裁庭驳回了针对克林伍德队主力后卫比利·弗兰普顿的鲁莽行为指控。这一裁决意味着弗兰普顿无需接受原本面临的三场竞赛处罚。克林伍德方面辩称，弗兰普顿在与墨尔本队球员布罗迪·米霍切克的一次争抢过程中完成的情报动作并不构成疏忽，该次碰撞导致米霍切特颈部骨折。仲裁庭裁定，这起发生在国王生日大战中的事件确实属于疏忽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以及高位接触，但弗兰普顿并非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方，因此撤销了对他的处罚。米霍切克已经接受手术治疗，预计将缺席本赛季剩余的所有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0 美元 ,1.20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42 元人民币 ,5.487 元港币 ,22.184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这条新闻有提到啊，在希腊，澳大利亚逃犯詹姆斯达拉曼加斯呢正竭力避免被引渡回澳洲。
3: 澳大利亚警方因其涉嫌谋杀乔治詹努珀鲁斯而通缉他哈。这位55岁的男子从1999年以来就一直藏匿的，直到本周早些时候才在希腊被捕。
2: 目前呢正在进行法律程序，以确定呢他是否可以被遣返回澳大利亚。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Angeli Kawait、 Jasmine Cassis 和 Michaeli Siren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4: 在潜逃数十年之后，澳大利亚逃犯詹姆斯·达拉曼加斯在希腊西部城市帕特雷出庭。希腊当局称，达拉曼加斯先生一直以假身份居住在一处偏僻的住所，直到本周被捕。澳大利亚当局通缉他，指控他与乔治·詹洛普洛斯之死有关。詹洛普洛斯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999年，他在悉尼西南区贝尔莫尔的帕里奇亚纳夜总会劝架时被刺身亡。达拉曼加斯先生的律师尼科斯·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在法庭外表示，鉴于其当事人拥有希腊国籍，且据涉嫌犯罪已过去多年，因此不应该将其引渡到澳大利亚。
5: 达
4: 拉曼加斯先生作为希腊公民，受到希腊国家法律的保护，该罪行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公布此事。根据希腊法律，刑事诉讼时效是25年。拥有澳大利亚和希腊双重职业资格的律师彼得·萨拉斯表示，正因如此，达拉曼加斯先生不太可能在希腊或澳大利亚因谋杀罪被起诉。我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撤销指控并释放他，但即使判决结果不同，他们也有权上诉。萨拉斯先生表示，虽然希腊和澳大利亚确实签署了1991年引渡条约，但在此案中，该条约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5: I consider this an exception, and says that,
4: 我知道有一条例外规定，如果被请求引渡的人因时间流逝而获得豁免权，则不能被引渡。但他表示，希腊当局还指控达拉曼加斯先生使用假身份，这可能导致单独的审判。这是一起发生在希腊的犯罪，因此本案只适用希腊法律。如果他持有希腊身份证、伪造的希腊身份证或者是伪造的护照，我不确定他持有的是什么，但如果他做了类似的事情，那么是的。但当然，这起犯罪的性质和谋杀不同。吉安诺普洛斯先生的妹妹斯皮里杜拉·吉安诺普洛斯在接受 SBS 希腊语频道采访时表示，他仍希望有人能为他哥哥的死承担责任。
6: While today's arrest cannot undo the pain our family has endured since George Giannopoulos,
4: 虽然今天的逮捕无法抹去我们全家自1999年乔治·詹洛普洛斯在悉尼被杀以来所承受的痛苦，但他带来了希望，正义或许触手可及。我们希望澳大利亚和希腊政府能够携手合作，确保詹姆斯·达拉曼加斯被遣返回澳大利亚，接受澳大利亚司法系统的审判。他感谢希腊和澳大利亚警方的不懈努力。
6: Our family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Greek authorities.
4: 我们全家衷心感谢希腊当局和希腊警方在过去27年中为追查此案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还要感谢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和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尽管时间流逝，他们从未放弃乔治的案件，他们仍在幕后不懈的努力追求正义。 在帕特雷法院外，詹姆斯·达拉曼

0: 雅思打破了长达数十年的沉默，呼吁人们关注另一个问题。1998年，就在吉安诺普洛斯先生遇害的前一年，詹姆斯·达拉曼加斯曾公开呼吁伸张正义，因为他的弟弟彼得在悉尼一家赌场被保安制服之后死亡。以下是他当时在媒体的讲话。我要看到结果，我要看到正义，我要看到真相，我不想看到任何掩盖，我们想要的只是真相和正义。近28年后，达拉曼加斯先生声称一名警官应该对他弟弟的死负责。据报道，他离开法庭时告诉当地媒体，
1: Let the world know the truth.
0: 要让全世界知道真相，他们在1998年在赌场谋杀了我的弟弟，23岁的彼得·达拉曼加斯在那里被谋杀。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对达拉曼加斯的被捕感到鼓舞。澳大利亚当局正继续和希腊方面保持沟通。据达拉曼加斯的律师称，是否引渡的决定将由希腊上诉委员会作出。达拉曼加斯先生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再次出庭。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Angelica White、Jasmine Cassis 和 Michaeli 三人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退休金的问题哈。退休金如果超过40万澳元，为何被视为重要的分界线呢？
2: 我们知道哈，如果希望退休后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呢，仅仅关注这个退休金 super 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是并不够的哈。退休金余额的多少和退休生活质量还受到其他很多重要因素的影响。
3: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详情，由 SBS 记者 Rachel Knowles 报道，由新宇编播。
4: 一项新研究发现，退休金账户余额低于25万澳元的退休人士，如果希望一直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其储蓄有可能会在退休后10年内耗尽，这对女性来说尤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蒙纳士金融研究中心新发布的研究指出，在市场不稳定、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许多退休人士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该研究报告由副教授乌姆·卢斯巴和珍妮博士合著。该研究指出，影响退休金可持续性的三大主要因素，它们分别是退休金初始余额的规模、账户中股票和债券的配置比例，以及退休初期市场回报的走势。该研究指出，如果一个人的退休金余额超过了40万澳元，无论投资组合设计如何，维持收入的可能性几乎都可以确定。此前，已经有一部分人担忧退休金余额的性别差距问题。这份报告的发现更为增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接近退休年龄的女性，其退休金余额有可能会比同龄的男性少 30% 左右。从退休金余额的中位数来看，女性为 21.2 万澳元，男性为 28.3 万澳元。卢斯巴表示，这项研究强调了需要采取措施去提高女性退休金储蓄的必要性。无论是通过有针对性的缴款激励措施，通过改革去解决职业中断和薪酬差距的问题，又或者是加强政府养老金安全网的保障。他说，对于退休金达到中位水平的女性退休人士来说，即便是均衡的投资组合，在十年内耗尽的风险仍然非常的高，而退休金达到中位数水平的男性，其退休生活的前景则更为稳妥。女性退休金组织是一家非盈利机构，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乔·科瓦奇克表示，退休时，退休金余额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财务冲击的影响，并且面临着储蓄没有办法支撑整个退休阶段的风险。他说，对许多女性而言，较低的终身收入、由于承担无偿照护责任而离开职场的时间，以及持续存在的性别薪酬差距，都对他们的退休储蓄产生持久的影响。他强调，缩小退休金性别差距不仅仅是提高账户余额的问题，更关乎女性在退休之后能否拥有财务的保障、经济独立以及尊严，从而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该报告还得出结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 如果是小额度的退休金账户，都没有办法支撑退休期间的高额开销。此外，报告还指出，对于拥有较高退休金余额的人士，如果投资过于保守，通胀将有可能导致资金的贬值。该报告建议，适度的消费有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卢巴斯表示，退休人士如果将支出的目标定在适度的水平，而不是追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那么无论退休金的投资组合的配置是怎样，十年内保持可持续性的可能性都会更高。他还提到，保持一定比例的股票配置仍然十分的重要。退休的时机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该研究显示，在市场低迷时期退休，这会带来实际的损失。例如，报告发现，在2022年退休的人，由于当时的股票和固定的收益市场都出现了负回报，其十年后的财务状况很有可能明显差于迟一年，也就是2023年退休的人士，即使他们的退休金余额以及投资的策略完全相同。因此，报告建议，在市场下跌时期，退休的人士应该尽量的避免延后或者是减少退休金的提取，并且考虑灵活提款，根据市场环境以及个人的需求调整，而不是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此外，澳洲政府的理财教育平台提供各类的建议，通过不同的方式增加自己的退休金储蓄。本文的信息仅供一般的信息参考，不构成财务建议。如果要做出最适合您的决策，请咨询持有执照的专业人士。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Rachel Nose 的报道，由新语编播。
3: SBS 以您的母语为您提供准确平衡的新闻资讯，收听 SBS 新闻报道，及时了解澳洲人关心的新闻。
2: 也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播客平台，以及您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任何第三方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那么即日起收听我们指定的播客内容，前五名回答对这个我们设出问题的听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把这个正确答案提交给我们，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3: 那么这一次的问题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根据主持人考证，曾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呢？
2: 参与这次活动的播客的标题是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15连接多元族裔。
3: 所以请大家去收听这个音频来告诉我们答案。您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 YouTube 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SBS Audio App Mandarin 来找到这个音频。
2: 我们推荐您搜索的关键词呢是中餐馆淘金 SBS， 您就可以找到这个音频参与活动。
3: 对，赶快去听一下这个音频，可以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2: 那么稍后呢，景逸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税制改革。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1: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2: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景一。
2: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马上7:33了哈，接下来我们为您快速的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将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此前一天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美国随即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袭击。
3: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谈到了未来日澳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也共同参与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作项目。
2: 澳大利亚与其他4个国家一道宣布对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旨在追究其对巴勒斯坦平民施暴的责任。
3: 社区服务和残障护理行业员工正在争取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加薪，以改善长期以来的低薪问题。
2: 在香港，就去年鸿福苑发生的致命火灾，当局对7名个人和2家公司提起诉讼。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
2: 墨尔本也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
3: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2: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3: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2: 珀斯有雨，最高温度17度。
3: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2: 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知道在联邦财政预算案之后哈，政府呢这个正在就税制改革呢进行法案讨论。同时我们看到有民调显示哈，在工党提出税改方案辩论之际哈，该方案当然是遭到联邦党反对了，也没有得到绿党支持，然后民调显示呢异国党的支持率上升。
1: 政府必须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经济不满的情绪啊。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呢，政治领导人需要着眼于长远解决方案，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
0: 就这个政府提出的这个房产税啊、复扣税政策的改革，包括这个资本利得税改革，是否是一个好时机呢？本记者陈云的采访呢，悉尼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的副教授施松博士，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
2: 施松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复扣税政策的改革目前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到目前为止联盟党是反对，而工党呢还没有得到绿党的支持。我们目前是看到悉尼墨尔本的房价出现下降，租金呢则是上涨，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房市的现状和新政的关系呢？
3: 房子的现状跟新政的关系跟我们预想的是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对，房价肯定是要下降，然后的话就是这个租金肯定是要上涨，因为这个利率本身的作用就是使房价要降下来，然后呢是租金要涨上去。
2: 所有的政策一出来，我们说肯定都是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除了这个投资者目前看来好像是明显的输家之外呢，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说这个房价应声下降，那些原来拿了政策的优惠支付 5% 首付的购房者现在也成为受害者，因为这个时候的利率又是处在一个高点。您是怎么看的？
3: 说5%首付的购房者成为受害者也不能这么完全讲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市场化的这么一个住房政策，那么自然而然会反映到这个房价本身。政策使房价降下来的话，那么如果是你在前几个月买的高点的话，那显然来讲的话，账面上看的话你是有亏损的，买了房的人肯定是不高兴的，那么现在卖房的人呢也是不高兴的，因为他们这个房价呢来讲的话呢是降低了嘛。那么对现有住房大部分人呢，就是说现在就是有自有住房的人呢，从财务上来讲的话呢要缩水，然后缩水以后的话呢他感觉到自己的财富不这么多了，所以说他消费啊还有一些行为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租金的住户来讲的话，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到租金的上涨，但是也许过几个月或到年底半年以后的话，当这个租金 review 的时候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上涨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它有一个传导的这么一个过程。但目前来看的话，你房价如果只付了5%的话，如果房价下降5%，相当于是你的首付就没有了嘛，应该是这样。
2: 工党政府刚刚宣布明确这个祖母房是不享受复扣税的，您觉得这是政府堵住了这个政策的漏洞，还是说依然是对房市或者说经济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3: 祖母房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市场，所以说我估计可能就是政策堵漏洞的考量还是比较大。祖母房确实是就是说它本身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很难区分，就是它这个财务上贷款上的话是祖母房应该占多少比例，然后比方讲的话你买一套房子贷一套祖母房的话，那么贷款呢是整个批下来的，比如说有100万或200万贷款，但是你这个贷款这个你说祖母房应该贷多少呢，这个比例呢它不太好算。当然了祖母房还有一些维护的费用呢，这个比较清晰，但是大部分实际上复扣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利息的复扣税，如果是你不贷款的话呢，你每年的话就是维护的费用跟租金相比的话它现金流是正向的，所以说不存在一个复扣税的问题。
2: 那现在呢是有人提出说这个新政是不是会使投资者转向新西兰的投资房地产来市场来进行避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这个实际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在澳大利亚的话你是 PR 或者是做公民的话，那么你这个税务作为一个税务居民的话呢，澳大利亚是全球收税的，所以说即使你在新西兰的话投资了房产，但是或者你有房产，但是如果是说你 March 的时候有 capital gain， 这个叫一个触发了一个资本利得税这么一个事件的话，新西兰不收你就是资本利得税，但是你在财政年报税的时候，你要到澳大利亚来报这个资本利得税，这是一样的。所以说税收政策跟你在澳大利亚买房有 capital gain 是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任何影响。
2: 对于新西兰房地产市场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这是不是一个活跃的市场？然后从投资的角度看，它是不是本身是值得投资的？
3: 这个是两方面的考量了。一方面的话，你说这个两个市场的比较，看哪个国家房地产更有投资的就是潜力。资本利得税的话呢，是都一样的，只要你是在澳大利亚的公民或者是 PR， 那么你在新西兰投资的话，资本利得税跟在本地投资是一样的，所以说它没有税务上的任何优惠，就是看两个国家哪个国家会更有 capital gain 了。新西兰这个房市呢，现在才比较低迷，那么澳大利亚来讲的话，现在以前都比较好，它现在的这个新政出来以后的话，它市场向下，我觉得目前看的话，澳洲的市场还是比新西兰市场好。跑新西兰去投资的话，你有几个考量，第一次考量是它的市场现在比较低迷，所以说你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低，就价钱会比较便宜。另外来看的话呢，你可能会考虑就是这个汇率的问题，对吧？你现在这个澳币的汇率是比较高，就是比较值钱啊，所以说你买新西兰东西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等你卖的时候呢，你把它再折合成澳币的时候呢，新西兰币呢又比较值钱，所以说你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收益。所以说这两个国家来讲呢，房地产投资不是简单的看就是这个税务上的考量，而是在市场方面进行一个衡量和比较，投资人他有他自己的考量，另外还有一个两国之间汇率的这么一个考量。
2: 不久前，一名一国党的议员就在介绍该党的住房政策的时候声称说，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否则将被迫出售房产。虽然这个说法随后被党内澄清并且撤回，但是呢，围绕这个永久居民福利资格的争议并未平息，党派利用这样的住房政策来将之政治化，会不会是可能会成为一种倾向？
3: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 PR 这部分的人呢，完全排除在政府福利跟那个住房市场之外来讲的话，是不可能实施的，因为这个太极端了。PR 呢，它本身来讲的话是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 ，PR 是一个 permanent， 就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签证。所以说来讲的话呢，它不管是在海外的收入还是澳洲的收入的话，它都是在澳大利亚纳税的。所以说它跟澳大利亚的公民来讲的话没有任何区别，就是这个纳税上没有任何区别。PR 这部分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群体，他这个群体来讲的话，虽然他没有入职公民，但他有很多的就是社会上的联系，比方讲他家庭成员的配偶啊，有的是公民，所以说会影响他的选票。就假如说的话，你把 PR 挡在外头的话，有些地方的人呢，可能也未必会投你的票。所以说从政策上来讲，基本上是不可行。那么他最有可能行的办法呢，就是说移民上，就是新来的移民在数额上，减低这个需求。这样来讲的话，这一招已经足够使房市降温了。实际上就是这一点，它不需要去 PR 排除在外。另外来讲，房市也不需要做这么大的一个需求端的调整。你要是把这 PR 排除在外的话，那么需求端的就是 demand 的话会降得很快，房价也会跌得很惨。就作为澳大利亚本身就是有住房的公民来讲，也不会答应了。
1: 刚才是我们的记者陈云对建筑环境学院的施松副教授进行的采访。
0: 施松副教授呢是悉尼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的副教授哈。以上几位嘉宾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仅供您参考。那么稍后呢，金一和我和您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访问朝鲜。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SBS Audio App 是在手机上收听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免费的收听应用程序 SBS Audio App。
9: SBS Kickoff,
10: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1: It's time for Africa.
12: It's live now
10: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2: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建议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时隔六年再次访问朝鲜，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举行了会谈。
1: 嗯，双方宣布就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意要加强外交、军事和经贸合作。不过呢，外界关注的朝鲜核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双方公布的成果文件当中。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编播的报道。
14: 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时隔六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访问朝鲜，这场备受关注的峰会不仅涉及中朝关系，也引发外界对东北亚局势和朝鲜核问题的新讨论。习近平于本周一6月8日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外交上相对孤立的国家。习近平与夫人以及多位中国高级官员一同出访，他表示此行旨在将两国长期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此次访问紧随习近平近期在北京接待多位世界领导人之后，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官方媒体发布的画面显示，习近平与金正恩微笑握手。平壤为习近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红地毯、仪仗队致敬和欢呼群众悉数登场。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双方已就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朝鲜官媒朝中社则表示，双方同意将两国友好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两国同意加强外交、执法和军事领域交流，并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习近平特别提到，两国边境通道、航班和铁路客运在疫情后陆续恢复，为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新条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朝鲜绝大多数对外贸易都与中国相关，因此经济合作仍是双方关系的重要支柱。今年3月，因疫情中断长达6年的两国航班和客运列车服务正式恢复。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双方是否讨论了朝鲜核武器计划。不过，无论中朝官方声明还是媒体报道，都没有提及无核化议题。这与上个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白宫称，习近平与特朗普都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然而，朝鲜方面始终坚持保留核武力量。金正恩多次表示不会放弃核武器。而在习近平访朝前夕，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更表示核计划是朝鲜绝无退路的战略路线。韩国国防分析研究院研究员李浩龙向法新社表示，无核化议题没有出现在官方声明中，这使得峰会看起来像是中国默认了平壤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他认为，作为交换，金正恩则再次公开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中原则。朝中社引述朝鲜方面表态称，我们党和政府将坚定支持中国党和政府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峰会也反映出金正恩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与过去不同。随着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价值有所提升。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学者李承贤表示， 朝鲜如今不再只是接受援助的一方，而成为能够提供关键战略资源的参与者。韩国统一研究院研究员洪明则认为，中朝峰会体现了双方利益的进一步靠拢。朝鲜希望借核力量巩固自身战略地位，中国则希望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德保罗大学外交学教授具敏善指出，自去年以来，金正恩先后会见白俄罗斯、老挝和越南领导人，显示朝鲜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广泛孤立。尽管朝鲜近年来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于2024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但中国与朝鲜之间仍保有1961年建立的传统军事同盟关系，双方承诺在遭受武装攻击时相互援助。朝鲜也是中国唯一拥有此类军事同盟条约的国家。分析认为，北京一方面希望通过经济合作稳固对朝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希望确保平壤的外交与军事行动不会偏离中国的核心利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编播的报道。
1: 您如何看待中国、朝鲜、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呢？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 X、微博等平台来分享您的看法哈。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哈，我们为您带来了对贾樟柯导演的采访。他呢，在2007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无用》呢，是在6月13号与电影节期间展映哈。在昨天的采访中呢，他指出纪录片的真实的相关的话题，他说呢是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刻，而是创作者对现实的理解与回应。
1: 最近几年，贾樟柯导演也尝试用 AI 影像去创作，推出了多部实验短片。那么贾樟柯为何要拥抱 AI 电影呢？他在接受本台记者海伦的采访中分享了未来下一步的重心，我们来听听这个和 AI 有关的采访。
11: 我是很好奇 AI 的一个导演，其实这种好奇一部分是性格，再一部分是长期的职业训练。因为我们回顾130多年的电影史，实际上电影是这个世界上比较少有的几个技术催生的艺术，如果没有化学跟物理就不可能产生电影。而电影呢，它在130年的历史，它其实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史。好像我们过去看电影不仅是黑白的，还没声音，
15: 对，默片，
11: 对，又过了一段时间发明出声音来了，又过了一些年头发明出彩色来了，那声音也是从 mono 单声道的慢慢的发展到现在都全景声了啊。所以电影它一直在被发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所以只要科技还在往前走，电影它就会不停的变化。所以对于我们的导演们来说呢，我们的职业训练要求我们来对科技要敏感，对科技要有好奇心，因为每一种科技的变化都会给电影的表现力、电影的制作方法带来非常大的改观。那是从这个角度我就开始很好奇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它的应用其实非常广泛，影像生成的部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它跟我们的行业息息相关。那我就想去尝试它，了解它，因为现在其实有太多的关于 AI 与电影关系的不同的观点，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先用一用吧，因为我想可能很多热烈讨论的朋友们其实也没怎么太用过 AI 一个，对，我觉得我自己先用起来，然后差不多从麦收到贾樟柯 Dance 中间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测试，一直在跟进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其实说实话它还在一个快速发展期，也就是说我称之为测试期，因为它的变革速度太快了，两三个月一次变化，两三个月一次提升，所以它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种新的影像形式。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谈到技术平权嘛，其实我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在世纪初遭遇了数码技术进入电影界，那也是对我们行业来说巨大的一个变革，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胶片拍摄，不然要数字记录了，整个采集形式、后期形式全部得到了颠覆。当时大家也很恐慌，有人抗拒，有人接受，有人尝试。我当时是比较早的，02年我就推出了第一部数码长片叫《任逍遥》，也入选了戛纳国际电影节，我算是数码电影比较早的一些使用者。那今天我们再看数码已经基本上是电影主流的制作方法了， 几乎 99.9% 的电影都是数码在拍摄了。那 AI 也一样，这个新的技术来了之后，它究竟对我们的行业的生产模式和表现力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拓展，它是需要用的。我希望成为众多使用者之一，来扩展这个 AI 的应用场景，去理解它。
15: 看起来蒋占鹤导演您又多了一个头衔啊，或者说名称，叫做电影界的科技先驱。
11: 科技使用的。
15: 科技使用先驱哈。嗯。那您最早的作品啊，比如说像小五、三峡、好人、天注定，在国际上获得很多的认可啊，也曾经是被一些人认为是墙外开花。因为在中国国内啊，一度评价分化，甚至传播也经历过一些限制。不过最近几年呢，这个舆论和公众评价似乎出现明显的转向，更多的是以肯定为主了。那这种从争议甚至冷遇到更广泛接受的变化，您自己怎么看？您认为是外部环境变了，观众变了，还是您也在不断的转变和调整自己呢？
11: 我觉得因为我过去大部分影片都是即时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反应，当现实情况出现的时候，我感受到我就去拍出来。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创作方法，其实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大家并不一定能同频，你感受到了别人不一定感受到，它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无论我的影片有什么样的争议，我自己都知道这是正常的，也是一个导演应该去接受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10年20年，距离我第一部影片小五，我拍电影已经28年时间了。当然因为时间距离，很多人开始能够理解我当时对现实做出的那样的一个描述。就我当时也讲，我说用时间判断的事情就交给时间吧。
15: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在心态上或者说自己的创作方向上会有一些转变吗？
11: 没有太大转变。心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学电影理论的，然后我们学习电影理论最早的导师的教导就是说，一个电影拍完之后就不属于作者了，你可以无限度的读解，因为它属于公众。而且第二个我们的理论原则就是读解不必求证于作者，所以不是说你是这么想的，人家读解出来跟你不一样你就怎么样，怎么样的读解都可以。所以这个心态一直伴随着我，也算是一个职业训练吧。因为确实电影作为一个公共的艺术，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你会面对排山倒海的声音。特别我们电影工作也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铺天盖地的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训练，所以相对来说还是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些事情，让自己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伦对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的专访。贾樟柯的纪录片《无用》在2026年6月13日上午在悉尼电影节展映啊。
0: 嗯，就是本周六哈，非常，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收看哈。今天是星期四，在8:30之后呢，会有微声音共情热线。
1: 嗯。今天的微声音跟大家聊聊，在这个公众平台啊，这个公共空间要收费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比如说这个 North Sydney Council 从7月起要对部分公共空间要实施新的收费制度了。除了一些商业活动之外呢，部分超过21个人的团体活动也有可能需要申请或者是缴费。所以如果这样的政策推广到您所在的地区，比如说孩子生日会请了20多个同学在公园举办聚会也要收费的话，您怎么看呢？
0: 非常欢迎在8:30左右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参与微声音共情热线的互动。在一首一曲中，我们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刚才听到的这首吉他曲呢，是 Andrew Foy 演绎的 DNA。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在开始这一时段广播节目之前，为您简要的预告一句，在8点30分之后开始的微声音共情热线。
1: 嗯，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澳大利亚的公园要遵守什么法规和礼仪呢？
0: 嗯，届时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分享一下您对公共区域使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特朗普警告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日本大使展望日澳正式联盟关系。香港当局对鸿福苑火灾责任人提起诉讼。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将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此前一天，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美国随即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了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在谈判中拖延时间过长，并威胁称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遭受更猛烈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美国最新袭击描述为绝望的表现。据报道，美军袭击了约20个目标，其中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雷达站和地面控制站。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阿布法勒兹谢卡尔奇将军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坚决抵制任何压力或威胁。首先，特朗普的每一项威胁都遭到了我们强有力的回击，我们对威胁的回应是相称的，我们的回应更加有力、激烈和强硬。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正在与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一同访问欧洲及英国，此行旨在加强国际关系。在与英国外交大臣伊威特·库珀共同出席活动时，黄英贤表示，当前局势的发展凸显了停火协议的脆弱性。澳大利亚继续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努力。我们知道停火是脆弱的，但它必须维持下去，并且必须不断得到加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航行自由得以恢复。我们感谢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领导作用，澳大利亚仍然致力于在其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谈到了未来日澳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目前，日本和澳大利亚已在多个领域保持紧密联系。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两国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共同参与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作项目。日本首相日前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此行恰逢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在访问结束后的首次专访中，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铃木一裕表示，他理解首相对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视。
3: 我
2: 认为首相相信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最稳定、最值得信赖的民主国家。他认为将两国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极其重要的。
3: Increas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is extremely important.
2: 澳大利亚与其他四个国家一道宣布对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旨在追究其对巴勒斯坦平民施暴的责任。外交部长黄英贤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联合国所称的自2023年以来暴力事件增加了 130% 的情况。上周，澳大利亚确认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金融制裁。黄英贤称，这些个人和实体被认为是定居者暴力活动的中心。新制裁措施的目标是6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一家建筑公司，旨在切断资金流动。英国内阁大臣伊威特·库珀表示，正是这些资金使得极端组织能够在西岸逍遥法外。
4: This is the fourth package of sanctions under this.
2: 这是本届工党政府对以色列极端定居者实施的第四轮制裁。我们制裁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个人、最重要的定居者实体，以及煽动这些行为的以色列内阁极端人物。联邦政府表示正在审查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认定联邦政府有义务赔偿被无限期拘留在移民拘留中心的非公民。此前奥地利公民萨夫瓦特·阿卜杜勒哈迪因品行问题被取消签证，之后他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而联邦政府试图免于承担被拘留者提出的赔偿责任。三位大法官共同裁定，联邦政府在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不能享有豁免权。在该群体中获释的被无限期拘留人士有300多人，该判决可能为他们提起赔偿诉讼铺平道路。未来几周，澳大利亚驾车者在加油时将面临更高的燃油价格，因为临时燃油消费税减免即将结束。澳大利亚主要汽车组织表示，根据当前价格水平，悉尼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将在该减免于6月底到期后，比中东冲突开始前的水平高出约40澳分。联邦交通部长凯瑟琳金表示，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保护澳大利亚民众免受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但不会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政策。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美国关于和平协议的持续声明使应对全球石油市场动荡的后果变得更加复杂，但工党政府已成功确保燃料供应稳定。
5: There is now more fuel in Australia today than there was.
2: 现在澳大利亚的燃料储备比2月28日冲突开始时还要多，这直接得益于我们通过澳大利亚出口融资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现货采购柴油、航空燃料、化肥以及汽油，从而为民众带来了实质性影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社区服务和残障护理行业员工正在争取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加薪，以改善长期以来的低薪问题。澳大利亚服务业工会已向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为约30万名社区和残障服务行业员工加薪 35%。 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数为女性。工会表示，其调查发现 29% 的社区服务工作者曾向家人或朋友借钱来支付基本生活开支，另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经济困难，他们不得不减少用餐次数甚至挨饿。澳大利亚服务业工会全国秘书长埃米琳·加斯克表示，残障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多年来一直没有获得与其工作价值相匹配的薪酬。他说，这支为社会最弱势群体提供支持的重要劳动力队伍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薪酬偏低。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倡导者团体表示，他们将继续反对政府计划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开支的决定。澳大利亚反残障歧视事务专员罗斯玛丽·凯斯在参议院调查中表示，残障不仅与个人状况有关，还受到社会环境和资源可及性的影响，而政府目前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澳大利亚自闭症联盟联席主席珍妮·卡拉沃洛斯表示，原本计划用来替代部分 NDIS 服务的新体系尚未准备就绪，在这些配套措施完善之前，不应该推动参与者退出 NDIS。 绿党残障事务发言人乔丹·斯蒂尔·约翰参议员警告说，这些削减措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包括让残障女性面临更高的家庭暴力风险。
7: The Greens will continue to push back.
2: 绿党将继续反对工党提出的这项不得人心的 NDIS 法案。我们也将继续与残障人士群体合作，确保这些改革对我们的生活和基本权利所造成的影响能够被社会充分理解和重视。
7: Fully understood.
2: 维州验尸官建议，枪支持有人在申请或续签枪支执照时，应被强制要求提交其医疗记录。验尸官西蒙·麦格雷戈是在一项死因调查结束后提出这一建议的。 该调查审查了一名42岁男子的死亡事件。2024年12月，这名男子在墨尔本东南部朗朗的一起家庭纠纷中开枪自尽。麦格雷格表示，这名男子在续签自己持有的五支已登记枪支的执照时，并未披露其长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史。验尸调查发现，这些遗漏信息未被发现，是因为现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申请人自行申报。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危机支持，可联系 Lifeline131114 预防自杀回拨服务13006596467，儿童帮助热线服务对象为25岁及以下年轻人，电话是18005515100。在英国北爱尔兰首府城市贝尔法斯特，一个住宅区发生反移民暴力事件，房屋和车辆被纵火焚毁，多名蒙面男子焚烧汽车，并将一些家庭赶出住所。据称，这场暴力事件起因于贝尔法斯特北部的一起持刀袭击案，该案据称由一名苏丹籍男子实施，导致一名男子失去一只眼睛。一名30岁男子已被还押候审，被控谋杀未遂。警方表示，数百名抗议者袭击警察并纵火焚烧车辆，目前已增派200名警力以平息局势。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所有参与暴力的人都将依法受到最严厉的追究。在香港，据去年鸿福苑发生的致命火灾，当局对7名个人和两家公司提起诉讼。警方和廉政公署以25项罪名起诉这些嫌疑人，包括过失杀人、串谋、洗钱、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当局表示，这七人在鸿福苑的大规模翻修工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导致七栋公寓楼被大火吞噬，造成168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军事法庭判处四名军官最高三年监禁，罪名与针对一名社会活动人士的泼酸袭击事件有关。这四名军官被裁定犯有严重预谋伤害罪，受害者是安德里尤努斯，他因长期倡导反对印尼军方在国家事务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而广为人知。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分部表示，这一判决并未为安德里伸张正义，也未能调查其他涉案人员或追究指挥链上的责任。该组织发言人乌斯曼哈米德此前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案件并非在普通民事法院审理，因此引发了外界对于军方是否能够公正调查自身人员的质疑。
8: I am very concerned. Military court system.
2: 我非常担忧，军事法庭体系已经成为有罪不罚的工具。许多涉及军人对平民犯罪的案件都曾进入军事法庭审理，但没有任何一起案件真正实现了司法公正。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定居点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南非警方正在追捕十多名枪手。位于约翰内斯堡东部克利夫兰一处非正式定居区的居民遭到武装分子开枪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清楚。不过调查人员表示，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厢货车抵达现场，从两个入口进入该住区，并在多个地点开枪射击，随后乘坐同一辆车逃离现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0 美元、1.20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42 元人民币、5.487 元港币、22.184 元新台币。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相信有些听友哈，您现在呢可能正在公园活动的边活动的边听我们的广播哈。其实公共区域的用途很广泛，早上可以去溜溜弯啊，甚至溜溜宠物，锻炼放松哈。包括平时哈，在节假日呢和朋友聚会呀、烧烤啊，其实用途多多。
3: 都可以去公园，是用途很多。所以无论大家是这个公园的常客，还是说刚刚准备享受或使用公共绿地，预先去了解一些基本的规则或者是礼仪吧，可能都还是挺有帮助的。
2: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记者 Zoe Tomato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4: 澳大利亚拥有超过50,000个城市公园，仅悉尼一地就有约400个公园。其规模从袖珍的公园、郊区保护区到列入遗产名录的花园不等。乔尔·约翰逊是悉尼市议会绿化和休闲部经理。他说，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公共绿地的责任由州政府、信托机构或其他实体共同承担，但城市公园的管理通常由他们所在的市议会负责，这就是为什么规则可能会有所不同。约翰逊先生建议，人们始终检查哪些规则适用于您所在的地区。
5: Each council area, each local government area does have different rules. I think you would in the
4: 每个议会区域、每个地方政府区域确实有不同的规则。我认为大体上他们会非常相似，但是根据您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地方，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规则，或者当地设施或当地政府区域正在进行不同的维护等。因此，与当地市政中心核实非常重要。除了公共安全的考虑之外，城市公园的规定还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和谐的体验。正如约翰逊先生强调的那样，虽然某些总体规则适用于几乎所有市中心公园，除非另有说明，例如禁止露营，但许多活动的规定都存在差异。
5: Parks are like people's backyards, so we have signage that encourages people to share and respect the spaces that we provide. And yeah, one thing we don't allow is parking vehicles or camping in any of our parks.
4: 我们的公园就像我们的后院，因此我们有标牌鼓励人们分享和尊重我们提供的空间。而且我们不允许的一件事是在我们的任何公园停车或者露营，像是喝酒这样的事情，我们确实有某些区域是受到限制的。而某些区域则不限制，因此检查公园的标牌非常重要。我们会尽可能的提供象形图，以便人们可以很快的了解允许和禁止的内容。萨米·多宾森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 Mama Knows Melbourne 网站的联合主任。这个网站为儿童和家庭提供免费的郊游建议。他游玩过他所在城市的大部分绿地。他说，公园里并没有太多限制父母和孩子活动的规定，但是当你去到比较大的公园时，就会有不同的规定。
6: Places like botanical gardens where you can't kick a football,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you know, regulations about.
4: 像植物园这样的地方，你不能踢球，而且你知道，可能有一些关于球类运动或者大型聚会的规定。多宾森女士说，谈到公园和游乐场的礼仪，许多方面都只是常识问题。
6: Things like taking your rubbish with you if you can, or finding a rubbish bin to use before you leave.
4: 如果可以的话，请随时把你的垃圾带走，或者在离开之前找到一个可以使用的垃圾桶，自己清理干净设施，确保孩子们在尺寸合适的游乐设施上玩耍。如果有一个幼儿区，你可能不想让大孩子和小孩子一起从滑梯上滑下来，这可能有点吓人。所以当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只需要有一点常识。 当您选择当地公园举办孩子的生日聚会时，预计也会采取类似的考。

0: 考虑他人需要的方法。
1: Just need to be, I guess, mindful about noise, making sure you're not bringing the biggest boombox you've got and keeping things under control.
0: 我想你只需要注意不要产生太大的噪音，确保你没有带最大功率的音箱，并控制住孩子到处乱跑的情况，然后把生日 party 用的彩带带回家。如果你是装饰了现场的话，请确保带走所有的派对用品。在安排小型聚会时，烧烤点和公园内其他区域等地点通常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入，但是对于举办婚礼和年终庆典等大型活动，以及涉及大量人群或者具有商业色彩的活动，可能需要预定或者获得许可。悉尼市的约翰逊先生提供了一些例子。
2: We have a few spots that are popular for weddings. So, for example, Observatory Hill Park is very popular for weddings, so you do need to book in those locations. And events that would typically
0: 我们有一些很受欢迎的婚礼地点，比如天文台山公园，非常适合举办婚礼。所以您确实需要在这些地点进行预定。通常需要批准的活动是会对公园造成比较大影响的，比如大型的音乐会、摆摊或者其他的商业活动，这类事情需要批准。公园管理方会说，我们的场馆管理团队会考虑您想要做什么。如果获得了批准，他们将告知使用该场所的条件。如果您打算烧烤，请不要忘记检查禁火标志，或在当地市政府的网站了解有关生火的规则。检查您所在州或领地当地的火灾危险警告和禁令也很重要。至于在公园举办健身课程的专业教练，也可能需要获得市政府的批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支付费用。斯科特·亨特是 Fitness Improvement 的创始人兼 CEO， 这是一家横跨三个州运营的私人培训公司，专门从事户外课程。亨特先生解释了布里斯班市公园个人训练课程许可制度的运作方式。
3: If you're training less than 10 people at once, say typical one-on-one, two-on-one personal training, you need a permit, but it's free.
0: 如果你一次培训的人数少于十人，比如说一对一、一对二的培训，您需要许可证，但它是免费的。如果您的团体超过十个人，比如训练营，那么您确实需要支付许可证的费用，每年大约1200澳元。如果您有一个十人或者二十人的团体，显然会对环境和社区产生更大的影响。该委员会对公园内商业活动进行监管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和安全标准。
3: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em saying you need a permit is it helps them check that personal trainers are actually qualified and insured who are working in the parks. From the consumer point of view, what they should also be doing is actually looking at that person and going, do they have the appropriate?
0: 他们说你需要许可证的好处在于，这可以帮助他们检查在公园工作的私人教练是否确实合格并且有保险。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还应该做的是问对方是否有合适的市政府批准文件。如果没有，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保险。仅仅因为某人看起来在当地公园里表现出色，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保险合格注册，并且对您来说是安全的，所以不要假设，要对此进行一些验证。亨特先生表示，虽然公园法规对个人和企业主来说都是明确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了任何不确定的情况，采取礼貌和尊重的方式解决问题始终是可靠的选择。
3: What does council actually crack down on? They tend to only act on complaints. If you're not upsetting the
0: 当地的市政府什么时候可以采取行动？他们往往只对被投诉的事情采取行动。如果你没有扰乱社区，你也不应该这样做。特别是如果你是当地的企业主，那么你可能不会自找麻烦。所以我认为，只要有共同的礼貌和尊重，并且意识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公园，这是社区的公园，我们要爱护环境，那就可以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 Zoe Thamado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5: 嗯，正好呢，也从这一条采访，我们引发一下今天微声音的节目预告。就是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到陈云的播报里面说，有一些地方政府、市政府是需要你拿许可证的。但是今天的这个讨论是针对悉尼，就是北悉尼地方市政府计划从7月份开始对部分 公共空间要实施新的收费，其中特别涉及到一条，超过21人的团体可能也需要申请许可并且缴费了。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生日会，如果这个政策也推广到了咱们所在的地区地方市政府，孩子比如说请了20多位同学在公园举办聚会也要收费的话，那您是怎么想法呢？
4: 嗯，非常欢迎在8:30的微声音共情热线中哈，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聊聊您的经历和看法。稍后呢，锦衣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微声音共情热线。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SBS 深度新闻播客，播送您关注的全国和世界新闻。用您喜欢的播客应用收听 SBS 深度新闻，或点击 sbs.com.au/news/audio。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4: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0整。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将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此前一天，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美国随即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袭击。
5: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谈到了未来日澳建立正式联盟关系的可能性。日本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也共同参与了向澳大利亚海军供应最上级护卫舰的重要国防合作项目。
4: 澳大利亚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联合国所称的自2023年以来暴力事件增加130%的情况，并宣布对以色列听取者实施制裁，旨在追究其对巴勒斯坦平民施暴的责任。
5: 未来几周，澳大利亚驾车者在加油时将面临更高的燃油价格，因为临时燃油消费税减免即将结束了。根据当前价格水平，悉尼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将在该减免于6月底到期后，比中东冲突开始前的水平高出约40澳分。
4: 社区服务和残障护理行业员工正争取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加薪，以改善长期以来的低薪问题。澳大利亚服务业工会已向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为约30万名社区和残障服务行业员工加薪35%。
5: 在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一个住宅区发生反移民暴力事件，房屋和车辆被纵火焚毁。据称，这场暴力事件起因于贝尔法斯特北部的一起持刀袭击案，该案据称由一名苏丹籍男子实施，导致一名男子失去一只眼睛。
4: 在香港，就去年鸿福苑发生的致命火灾，当局对七名个人和两家公司提起诉讼，警方和廉政公署以25项罪名起诉这些嫌疑人，包括过失杀人、串谋、洗钱、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
5: 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
4: 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
5: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4: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5: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4: 珀斯有雨，最高温度17度。
5: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4: 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共情热线，我是刘俊杰。
2: 我是景一，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微声音。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公共空间可能要收费的事儿哈，就是我们刚刚预告过以后在公园办生日会可能也要交钱了，这个您支不支持？
1: 从这个悉尼 North Sydney Council 北悉尼地方市政府计划从七月起对部分公共空间实施新的收费制度说起哈。在这个新制度下啊，除了商业活动之外，部分超过20人的团体活动哈，也可能需要申请这个许可并且交钱。
2: 这个是即将在七月份准备要开始实施的一个新的收费制度。那如果现在只是在这个北悉尼地方市政府哈，如果这样的政策推广到我们所在的 council，我们所在的地方市政府，孩子比如说生日会了，请了20多个同学在公园如果办聚会也要收费，这个您怎么看呢？欢迎参与今天早上的微声音直播互动节目，可以拨打热线13007993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323来分享您的看法和经历。
1: 非常期待您参与哈。那么在今天的接听热线之前哈，先为您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信息。
2: 根据这个相关的提案，从今年七月开始呢，北悉尼地方市政府管辖范围内的部分公园和公共区域的使用规则要发生变化了。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除了一些商业活动需要申请许可并且缴费之外，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私人聚会，比如说像超过21个人的家庭或朋友活动，也有可能被纳入许可的管理范围，甚至有可能要支付费用了。
1: 这有什么意味呢？就是意味着啊，以后在公园里面办生日会、野餐聚会、亲友聚餐等等啊，反正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的话哈，如果人数达到这个一定的规模和限制了，可能就不再是说这个想去就去、想聚就聚的免费的了哈，而是需要提前申请登记。当然了，甚至需要交钱。
2: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在当地社区其实也引发了一些讨论的，就是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孩子在公园过生日还要收钱吗？
1: 确实是有这个疑问哈。也不知道到底实施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哈。事实上哈，类似的政策呢，并非只是说只有这儿有哈，其他地方也有过，在澳大利亚不少地方市政府这个体系中哈，公共空间的管理一直存在一定的规则，比如说这个大型活动占用公共资源，甚至是搭建设施哈，使用电力或者是生产这个产生清洁成本的时候哈，就会需要这个申请获得这个许可，甚至是交一定的费用。
2: 但是这一次的变化呢，是把这个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就是算是中等规模的私人聚会了。支持这个政策的人呢，会认为这样做是有几个现实原因的。首先就是公共资源的维护成本。公园虽然是免费开放，但是清洁啊，像这个垃圾处理啊，草坪维护呀，厕所设施，包括是巡查，这些都是需要财政投入的嘛哈。如果短时间内出现比如说大量大型的聚会，可能确实会带来额外的压力。比如说还有这个垃圾堆积啊，或者是如果噪音有增加呀，甚至是影响其他市民的正常使用体验的话，这些都是需要人力去维护的。
1: 这是也可以理解啊，有成本是很正常的，能理解这个成本。其次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公平性的问题哈。比方说有些大型活动如果不加以管理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占地式的使用哈，导致比方说其他人想用的话，这个公共空间它没法用，或者用起来比较困难。通过这个许可呢，实施这个许可的这个环节跟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平衡不同群体的这个使用权。
2: 但是反对的声音同样也很明显，而且主要就集中在社区生活成本，还有这个公共空间是不是会被过度管理。很多家长和居民就认为说，在公园举办孩子生日会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啊开放式的这个社区活动，如果人数我不算特别大的话，特别多的话，只是20-30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和家长聚在一起，但是却需要申请甚至付费的话， 这个会让社区活动变得很复杂吧，而且你是无端增加了我的家庭负担呢。
1: 嗯，对，这个所属的位置不一样，然后思考问题果然也不一样哈。也有人担心哈，这种趋势呢会让公共空间逐渐的制度化哈，从一个自由交流的地方变成需要不断审批的场所，尤其是在澳大利亚这种我们说澳大利亚强调这个社区生活和户外活动是这个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哈，这样的变化呢容易引起这个情感上的落差感。
2: 嗯，确实是的，觉得好像诶我接受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那我觉得如果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呢，这类政策在澳大利亚并不只是出现在北悉尼的。近年来有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调整公共空间管理方式，核心原因呢往往就是啊人口增长了，人变多了，而且使用频率确实也有提高，包括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也有增加。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是如何去平衡开放使用和这个可持续管理呢，也是成为各地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了。
1: 嗯，与此同时呢，这类政策也会引出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那就是什么才算公共空间的合理使用边界呢？比如十个家庭的这个聚会通常不会被管理，但是二三十人的活动是否就属于轻微活动还是这个准公共活动呢？这些界限本身就比较模糊一些啊，也这也是争议的来源之一了。
2: 嗯，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这样的政策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比如孩子在公园举办20多个人的生日会，那也要收费了，您怎么看呢？我们的热线13007993323在开通当中，这会儿已经有电话进来了哈，或者是短信平台也是向大家开放的，04487993323，也欢迎大家把您的意见编辑成短信发送过来分享。
1: 嗯，今天我们提前跟大家当个预防针哈，我们的这个系统有点问题哈，所以我们尝试接下这位听友的电话，暂时显示是尾号是424的这位听友。我们已经接进来了，是
2: 侯女士。
1: 侯女士，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哈。哎，是侯女士吗？
3: 啊，对对对，您好。
1: 哎，您久等了，这个我们今天的电话系统有问题，希望没有影响到您的这个拨打体验。
2: 但是成功接进来了，很好。
3: 对对对，没有影响。我记得是应该把收音机先关上。
1: 哎，是的，
3: 我就关上了。
1: 哎，您怎么样？有什么感受？
3: 啊，我觉得适当的收费有一定的合理性。
1: 嗯，
3: 因为呢，咱们每个公园都是归这个当地的 council 来管理的，
1: 对
3: 吧？
1: 对。
3: 所以每个社区呢，实际上我觉得澳大利亚有一个合理的地方，就是它不同的区位，它的 council 费是不一样的。
1: 嗯。
3: 所以呢，所谓好一些的区位 ，council 费就贵一些。那实际上是住在当地的这些居民为这个社区的建设付出了费用的，但是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经常去享用这些费用。那如果收费的话，我觉得应该对非本社区的居民适度的收一点费用，比如说他的活动规模比较大，那他肯定是对这公园的维护是有一定影响，对吧？那这个费用如果都由当地的居民承担了，就是所谓 council 的费用，其实不也来自于这些居民交纳的费用？
1: 对，市政区域的居民交的费用，对。
3: 对，还有政府可能给这个区域的一些，财政上的资助拨款，但是这也是，怎么说呢？总而言之吧，我就觉得呢，适度收费，但是应该区别本地居民和外面的居民。比如说，我们住在这个，东区。现在我们的 condo 就在征求意见，这边的海边的这个停车位是免费的。
1: 嗯，
3: 但实际上更多的我们本地的居民去经常找不到车位。
1: 对，
3: 就是被很多外边来的旅行者呀、或者什么，都被占据了。那我们就觉得我们每个月交的还比较高的 condo 费，那我们就觉得不太公平。
1: 对，
3: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见吧。
1: 所以最终是 council 是决定让这个居民免费停车的是吧？
3: 对，我觉得收费这个事儿，包括举办活动，那还是应该鼓励，就是都在自己的社区吧。然后人家那个特别风景特别好的社区，那一定他的 council 费很贵，人家当地居民做了很多的贡献，那外面去的人要用的话，适当的交一点费用，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假如我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不是我住的council，去组织一个活动，像这个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如果向我收取适当的费用，我觉得可以接受。
2: 嗯，刚刚俊杰的意思可能是想问侯女士，就是您提到的那个海滩后来有没有对外来车辆或者是做一些收费的这个管理呢？您有没有后续关注？
3: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在。
1: 是您提出来了。
3: 征求意见。对，
1: 就是居民提出来
3: 的。向每个居民发了 email 和这个，就是他有那个杂志吧，康寿的，在征求意见，还在征求意见中。
2: 就是可能会实施，大家都提点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哈。
3: 对对对，是的。
2: 侯女士，我顺便问您一下，您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在哪个公共空间要申请许可证或者是被收费的这个情况呀？
3: 我还没有，因为我是来这里时间不是很长，我还没有组织过这类的活动。
1: 就是规模比较大点的，对。
3: 对对对，所以我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2: 谢谢侯女士。侯女士的意见主要还是，
1: 谢谢您参与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和看法，谢谢您。
2: 是，主要还是就是觉得合理收费去帮助我们地方政府去做一个管理，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举措。
1: 希望对当地的这个市政区的居民也更公平一些哈。
2: 嗯，
1: 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卫生音共情热线。那我们的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短信平台依然是0448-799-323。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今天的微声音共情热线。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SBS Kickoff.
10: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1: It's time for a big gun.
9: It's live now.
10: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1: We got the game.
9: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2: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微声音共情热线，我是刘俊杰，
2: 我是景一，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公共空间可能要收费的事儿哈。主要还就是说这个北悉尼地方市政府计划从7月份开始对部分公共空间要实施新的收费制度了，除了商业活动，超过21人的团体活动也有可能要就是要求你申请许可或者是缴费。
1: 听众朋友，如果这样的政策推广到您所居住的市政区域的话，比方说打个比方，就是您的孩子或者自己要举办这个生日聚会了，请了20多位这个受邀者在公园举办的话呢，也可能需要收费或者是申请许可了。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微声音共情热线的讨论。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2: 哎，咱们线上好像已经有朋友又打过来了，看看这是。
1: 对，然后我们线上呢无法，因为今天线路有点问题啊，无法看到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可以看到
2: 这个
1: 知道您。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哈，这位听友您好，您可以听到说话。
13: Hello, 好，
1: 哎，怎么称呼您？
13: 啊，张先生。
1: 哎，张先生您好。
13: 嗯，我认为呢，应该收费。
1: 嗯，
13: 因为呢。好像趴车，他们趴很多车，还有这个拉丝，还有了这个音响啊，最重要是音响，他有些人呢开的音响很大，整个公园都听到他们的音响，这个要控制要管理啊。我们可以有自由，但是我们可以影响人家的自由，这个就很重要啊。
2: 就是不光要管理，还要有一些这个条条框框要去规范他们的行为，是吧？比如说分贝啊，是吧？垃圾啊，是这个意思吗，张先生？
13: 最重要是个音响，他们开的音响很大很大。
1: 就是聚会尽量不要严重影响到别人。
13: 是啊是啊啊，这个因为好像怕车怕人多了，这个车又多是。使用厕所又多，拉屎也多，什么都多啊啊就一点就这样子。
1: 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啊！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参与微信共情热线的讨论哈。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我们可以在短信平台看到哈。尾号为663的一位听友他的看法。
2: 663这位朋友说，感觉近年来 Council 越来越像公寓物业管理公司了，说各种名目收费。我觉得663这位朋友也可以后续的再把您就是想分享的更多信息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都有哪些名目，您的这个体验是什么，经历是什么，跟我们说说哈。
1: 对，其实刚才我们景怡刚才有提到哈，就是说支持这个 Council 对一些大的团体活动要求这个有许可申请并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哈，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跟刚才两位听友提到的是一样哈，就是公共资源它是有维护成本的，并且呢有这个怎么说呢，有拥挤的问题。
2: 就是针对这个上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北悉尼地方政府提出的公共管理空间调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未来在部分公园和公共区域，如果是一定规模的活动，比如说超过21个人的聚会，不只是商业活动，连一些私人性质的集体活动也可能需要申请许可，甚至是支付一定费用，比如孩子生日会啊，家庭聚餐，包括是你叫几个朋友来野餐，如果人数达到某一个标准，就可能被纳入管理范围了。
1: 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一出来，为什么今天讨论呢？我们看到这个论坛上啊，有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有点意外啊，很多人这个留言评论。印象里好像这个公园一直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哈，想去就去，想做就做。但是呢，这种对于这种达到一定规模的这个活动的话，大家平时可能关注的不能说不多，可能没有这么细致吧。
2: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新闻是放到更大的一个城市治理背景里面，其实是会发现这类调整呢也不是孤立事件。刚刚我们很多听友也分享了他们在其他 council 的一些经历。
1: 是的。
2: 我们看看线上的这位我们这个电话是不是能够成功接进来，听听这一位听友我们他的这个是不是有不一样的经历和看法。但是现在似乎这个线是灰色，可能
1: 待会儿就能接进来哈。
2: 接进来。
1: 我们来尝试接听这位听友哈。可能电话系统是被我们的这个导播这个处理的正常了。这位听友是赵先生是吧？
14: 啊，你好你好。
1: 哎，您久等，您先讲。
14: 我想发表一点看法，就是说我不知道他这个北悉尼这个公园这个Council出台这个规定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21人以上呢是这种商业活动， 就是打个比方吧，
1: 对，
14: 就是说在墨尔本这边的话呢，之前呢我看到好多有一些这种海外的旅行社，也不是海外旅行社吧，反正组织游客，这个打比方，在这个植物园呢逛完的，或者哪些公园逛完以后啊，他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中午是有这个烤肉活动啊，或者 BBQ 啊。然后，但是他其实对这些他们这些团员的游客呀、啊，他可能是收费项目，但是他用的是这种公众的这种免费的这种。
1: 您说的这个我也见过这个情况，尤其是一些热门的区域，对的。
14: 对对对，而且他不只是偶尔的一次，他可能他就是在他的行程里面，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很让这个当地的这些 council 的居民化他们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澳洲这边的话，我们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感觉哎呀，这个真是不错。就这个烧烤的话，随便很方便。你按20分钟的话，这种烧烤啊，什么这种无烟的，你在国内不敢想象。你国内你要自己去准备这好多的材料。所以说可能时间快到了。
2: 对。
14: 我的意思就是说，Council 这个费用的话呢，其实它 Council 主要的目的倒不是说收多少钱。
1: 而为了更好的管理，
2: 对对，好，谢谢赵先生，谢谢我们的老听友哈，
1: 谢谢赵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
2: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1: 我是刘俊杰，
2: 我是景一，
1: 明天我们再会。
15: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6: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17: 欢迎大家收听6月11日星期四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
18: 仲有我邓慧琳。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所身处所有的原住民托纳斯土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新闻之后的时事话就会同大家倾下啦。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改革法案就持续引发了争议，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团体在参议院听证会里面表示，削减开支可能会对这个弱势社群造成严重的后果，又批评政府用作取代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支援系统亦都未有准备就绪。
17: 另外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睇睇负责香港大埔宏福苑大厦的维修工程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接受调查，亦都可能无法履行佢嘅职责，咁政府会就此提出解决嘅方案嘅。
18: 系啊，咁啊，仲会有潮玩科技啦，同大家倾下点样拣一部啱嘅充电器。
17: 咁另外环宇金融就会同大家分析下美股嘅最新走势嘅。咁第二小时亦都会有音乐飘飘处处有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警告将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澳洲联同四个国家对以色列殖民者实施新制裁。香港宏福苑火灾有七人被检控。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1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将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早前美国因为一部美军直升机被击落而即时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指伊朗一直拖延达成和谈协议，并且威胁说伊朗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并会遭受更猛烈的打击。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美国对当地发动的最新袭击形容是绝望的迹象。据报美军袭击了伊朗大概20个目标，其中包括当地的防空系统、雷达站和地面控制站。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奇将军表示，伊朗在对抗所有威胁上面已经作好准备。
1: First of all, every single threat made by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met.
0: 谢卡尔奇话，特朗普的每一项威胁都受到他们强而有力的回击，而伊朗对威胁的回应是相称的，同时回应是更加有力、更为强硬和更激烈。与此同时，联邦外长王英贤正联同副总理马利士到访欧洲和英国，巩固国际关系。王英贤和英国外务大臣顾尔维发表公开讲话的时候指出，目前形势发展显示停火协议是极为脆弱。
2: Australia continues to support efforts for a negotiated end to the war. We know.
0: 王英贤说，澳洲继续支持以谈判终止战事，虽然停火协议脆弱，但是必须坚持和继续巩固协议，而关键是大家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恢复航行自由。他感谢英国在这方面的领导作用，而澳洲亦都锐意尽自己的一分力。另一方面，澳洲联同另外四个国家宣布一系列措施，制裁用暴力对待巴勒斯坦平民的以色列殖民者。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从2023年这些暴力事件增加了 130%。 外长王英贤联同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个暴力的情况。澳洲在上个星期证实对三名以色列人士和四个机构实施财务制裁。王英贤指他们是推动殖民者暴力的核心。刚宣布的制裁措施针对六个机构和人士，包括一间建筑公司，目的是制止他们的资金流通。英国外务大臣顾尔维指这些资金令到极端组织在西岸那里横行无忌。
3: This is the fourth package of sanctions under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gainst.
0: 顾尔维话，今次是英国工党政府第四次针对以色列极端殖民者的制裁措施，是针对一批声明最恶劣的人士、最主要的殖民机构和以色列内阁里面煽动这些暴力行为的极端主义分子。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发生反移民暴力事件，当地一个住宅区有多间房屋和多部车辆被烧毁，一些蒙面的男子纵火焚烧汽车，并且将一些居民赶出他们的屋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示威者，而示威者就争相躲避并且向警察投掷物品。引发今次的暴力事件是同早前发生一名据称是苏丹裔的男子在当地持刀伤人，并且导致一名男子失去一只眼睛的事件有关。一名30岁男子已经被警方拘捕，并且起诉他谋杀未遂。英国首相施纪贤表示，所有参与暴力事件的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跟着落来看回本地的消息。联邦政府表示正在研究最高法院的裁决，法院裁定联邦政府是有义务赔偿被无限期羁留在移民羁留中心的非公民。一名奥地利公民阿卜杜勒哈迪 因为个人品行理由被取消签证。他在高等法院向当局索偿，联邦政府提出申诉，免除赔偿羁留者的责任。首席大法官加格勒联同两名法官格里森和比奇琼斯裁定，在存在违法情况之下，联邦政府是不能享有豁免权。这项裁决可能令到一批代号 NZYQ 的300多名获释的无限期羁留者，令到他们有索偿的机会。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团体表示，会继续反对联邦政府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经费的计划。澳洲反歧视残障专员海斯在参议院聆讯上面表示，必须明白到残障是受到环境和是否可使用服务所影响，而政府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澳洲自闭症联盟联席主席卡拉沃洛斯就指出，为 NDIS 其中部分参与者提供取代服务的新安排仲未准备好，暂时不应该开始任何过渡的安排。绿党残障事务发言人斯蒂尔约翰就警告，削减经费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包括令到残障女性有面对家庭暴力的更大危险。他强调会继续反对工党的 NDIS 法案，保证令到大家充分理解对残障社群的生命和自由的影响。一阵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会有更详尽的报道。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翻国际方面嘅消息，香港警方同廉政公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嘅大火落案起诉大厦维修工程承建商宏业建筑同埋工程顾问洪毅，同埋两间公司董事同注册检验人员等，总共七人。案件寻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和廉署以25项罪名起诉有关人士，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当局表示，这七名被告在大厦维修工程里面涉及不同方面的罪名，并且导致七栋住宅大楼被大火焚毁，和造成了168人死亡。印尼军事法庭判处四名军官监禁最高达三年，罪名是他们蓄意严重伤害一名当地著名的维权人士，向他泼洒硫酸液体。这名维权人士尤努斯一直反对印尼军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分部表示，有关的判决不能够为尤努斯争取到真正的公义，亦都冇考虑到其他涉案人士或者幕后嘅主脑人。该组织发言人哈米德早前对本台新闻部表示，有关嘅审判并非喺正式嘅民事法庭进行，引发咗外界质疑，审讯系由军方允许之下进行内部调查。
4: I am very concerned. Military court system has become a tool of.
0: 哈米德话佢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军事法庭已经成为一个有罪而唔会进行惩罚嘅工具。军方参与好多涉及民事嘅案件，而冇任何一宗提交俾军事法庭嘅案件系真正伸张咗正义。再睇翻嚟本地嘅消息。社区和残障服务工作者提出历史性的薪酬诉求，要求几十年来最大幅的加薪。澳洲服务业工会向公平工作署要求为大概30万名工人加薪 35%， 而所代表的行业大多数从业员都是女性。工会表示，所进行的研究发现，有接近三成的社区工作者曾经向亲友借钱来到应付基本的生活开支。另外有 13% 的人因为资金不足三餐不计。工会全国总干事加斯克指出，残障服务工作者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被重视，和薪酬过低。接着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 澳洲青年田径新星古特古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比斯莱特田径赛那里首次参与田径精英系列的钻石联赛赛事，以 20.6 秒获得第六名。来自昆州二年只有18岁的古特古特在200公尺的比赛那里和世界最顶尖的短跑好手同场竞技，不过他今次的成绩远低于他 19.67 秒的最佳成绩。这场比赛是由非洲博茨瓦纳的奥运冠军泰保高以 19.84 秒的成绩夺冠。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53点，上升了49点，总成交76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60.2，上升了1.2；联邦银行收市160.24，下跌了2.4；West Farmer 收市83.39，上升了3.4；国民银行收市36.33，上升了3.7；西太银行收市35.41，上升了7。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918点，下跌了953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407点，下跌了157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3993点，下跌了1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91，对港元是5.4789，对人民币4.7370。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8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有雨17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亦都系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大概有300,000人就被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的了，或者是没办法加入这个计划。那预计有关的改革亦都可以为政府节省超过380亿。
4: 是啊，咁啊，目前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每年嘅开支啦，已经超过500亿元，系澳洲除咗退休金制度以外啦，规模最大嘅社会福利项目。咁而工党政府表示啦，若果唔进行改革啦，计划开支将会持续咁样急速上升啦，对公共财政构成压力。咁不过啦，多个残障人士权益团体认为政府过于集中控制开支啦，又未有充分考虑改革对残障人士嘅日常生活带嚟嘅影响
3: 嘅。嗱，咁啊，反歧视残障专员海斯咧就喺参议院嘅委员会上边表示啊，残障咧唔应该被视为咧系个人嘅健康或者身体状况，而系咧应该同社会嘅环境啦、基建啦同埋咧服务可及性咧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咁佢就话咧，而家嘅法案咧令人质疑呢个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咧能唔能够咧继续咧作为一项以权利为本嘅支援制度去运作。咁佢亦都警告话咧，如果改革之后支援减少咧，亦都会影响部分残障人士参与佢哋嘅工作啦、活动同埋社区生活嘅能力噶。咁甚至咧，亦都可能令到有关制度咧倒退到去不符合咧国际人权标准嘅方向添。
4: 而澳洲自闭症联盟的联席主席卡拉沃洛斯就表示对改革有忧虑。他指出政府希望部分人士未来改由州政府教育、医疗和社区服务系统去提供支援，但这些替代服务目前仍然未准备就绪。他认为相关的支援体系未成熟之前，其实是不应该开始任何的过渡安排。如果政府在配套不足的情况之下去强行这个推行改革，最终受影响的将会是最需要受支援的残障人士和他们的家庭。
3: 至于残障人士权益倡议者迪维尼就警告说，如果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后果可能是深远和难以逆转的。他就说部分改革的内容是要有时要要求申请者先证明自己是接受过适当的治疗才可以获得某些的支援服务的。他认为这样做就忽略了其实现实的情况，包括有关人士他们在医疗费用上面的负担，在居住地区里面缺乏相关的服务，以及部分残障人士过去是否曾经遭受医疗创伤这些因素的。他亦都批评有关的法案是对于残障人士真实生活处境缺乏理解，担心未来更多人是会被拒于支援制度之外的。咁迪维尼咧，亦都系向委员会发出强烈警告，话如果咧法案按而家嘅版本去通过咧，部分残障人士可能咧系会因此失去必要嘅支援，甚至咧系会危害佢哋嘅生命添噶。
4: 而绿党残障事务发言人斯蒂尔约翰表示，部分支援服务被削减了之后，可能会增加残障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或者被迫留在不安全环境中的风险。他认为政府至今并未有充分评估改革可能带来的连锁影响。他表示绿党将会继续反对法案，并且会与残障社群合作，确保社会会充分了解改革对残障人士的生活和权利所带来的影响。他又指法案目前提的形式并不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因为不少的家庭将会面对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而照顾者的精神压力亦都可以进一步增加。
3: 咁不过咧，联邦卫生部长布勒咧就继续咧为改革嚟到辩护。佢话咧，政府嘅目标咧就唔系去削弱有关嘅制度，而系确保有关计划咧可以长远咁持续运作噶。咁佢亦都表示咧，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咧喺过去几年嘅开支咧增长速度过快，咁预计咧开支咧

0: 係增加達到130億噶。咁所以政府咧必須採取咧係措施去控制呢個嘅增長。咁布林亦都话咧，即使改革落实咧，有关计划咧仍然会系澳洲其中一项最大嘅社会投资项目。咁未来虽然咧未必再出现咧过去超过一成嘅年度增长率啦，咁但系咧规模咧仍然相当庞大噶。
1: 是啊，咁啊，布纳强调啦，部分嘅改革建议啦，其实系嚟自早前嘅独立检讨报告，咁啊系包括加强服务提供者嘅注册制度啦，同埋改善监管安排噶。咁佢表示啦，涉及更加深入嘅制度改革，政府未来仍然会同残障权益团体啦、州政府啦同埋相关嘅持份者进一步磋商之后，先至会落实噶。其实睇翻啊，有关嘅法案自公布以嚟啦，其实一直备受争议。喺今个礼拜较早前举行嘅首日聆讯上边啦，多个残障人士权益团体同埋倡议组织啦，已经要求政府撤回法案或者至少延长审议时间。咁批评者又认为啦，目前最大嘅问题并唔系改革嘅方向，而系政府希望喺配套措施未完善之下咧，就急于通过法案。咁佢哋指啦，如果大量嘅参与者被排除喺计划之外啦，而其他社区服务又未能及时接手，最终可能会出现支援真空的。
0: 是啦，咁自从呢个2003年政府推出呢个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以嚟咧，一直咧都被视为系澳洲社会政策嘅重要改革之一噶。咁啊，随住咧参议院聆讯继续进行啦，究竟有关嘅法案能唔能够咧获得国会通过，同埋政府会唔会修改部分嘅条文咧，就会成为咧未来几个星期澳洲政坛咧大家都会关注嘅焦点吓。咁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又可以去广告先啦，翻嚟咧亦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咁啊，同大家咧会睇睇咧大埔宏福苑嘅大厦维修工程嘅一啲情况嘅。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5: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com.au/Chinese 設定為你的網站首頁，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聞、時事和娛樂資訊。喜歡收聽 SBS 廣東話節目，那繼續去我們 Facebook 專頁和我們聊聊吧。記得 like 我們和分享你的意見， SBS 廣東話節目 Facebook 專頁。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啦。咁啊，香港警方同埋廉署咧，就旧年大埔宏福苑嘅大火咧，就落案起诉咗大厦维修工程嘅承建商宏业建筑同埋工程顾问这个宏毅嘅。咁事件咧，寻日就已经系喺这个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噶咯噃。
1: 是啊，咁啊，我哋驻香港通讯员邓以焕啦，就会喺今节嘅香港快讯啦，同大家睇睇即系一啲更新啦。咁啊，另外佢都仲会报道啦，电影制作人黄百鸣嘅内幕交易案已经有判决噶咯，一齐听听。
7: 各位，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因为涉嫌楼宇维修围标和在标书上面造假，正是接受执法机构的调查。市建局话啦，由于鸿毅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的职责，将会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鸿毅作为维修工程顾问并且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法团或者业主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可以在短期之内协助有比较急切需要的个案，厘清承建商已经完成的工程但是尚未获业主支付费用的环节，被法团或者业主向承建商支付，避免业主被承建商追讨而陷入法律纠纷，并且会以被重新招聘维修工程顾问的招标文件将尚未完成工程的具体资料纳入其中，避免业主因为需要完成工程的资料不齐全而日后要承受较高的顾问标价，甚至没有顾问愿意承接的风险等等。要令到有关个案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之后可以更快透过机制进行招标。当中有37宗的个案是曾经使用市建局服务，将会免费获过渡服务。而余下的个案不属于局方楼宇维修资助个案和不涉及招标妥，将会考虑收费提供聘用独立顾问的技术支援。市建局话会主动联络受影响的屋苑去确认是不是需要相关的协助。之后转讲下电影制作人黄百鸣的内幕交易案。早前案件是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的，案件前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裁定黄百鸣判监5个月，就犯罪所得的利益罚款超过99,000元，另外需要向证监会支付37万的诉讼和调查费用。黄百鸣是获准保释等候上诉。现年80岁的黄百鸣被控在2017年的8月到10月期间涉嫌怂使或者是促使他的妹黄洁珍进行天马的股份交易，他当时是天马的主席兼控股股东，掌握了他知道属于有关天马的内幕消息。控方案情指黄百鸣在第三方协商买卖天马影视的股份期间分了几次转账合共200万港元给他的妹，并且指示他买股，而他的妹在相应的时间就买入了价值大约160万港元的天马股份。裁判官高伟雄在判刑的时候就指出，被告是毫无疑问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的贡献，他年事已高，重犯的机会不高，所涉及的利益亦都不算十分庞大，不过案件是损害了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就算被告背景良好，因为本案严重损害他的声誉甚至是构成心理压力，都不能够构成判处缓刑或者是社会服务令的理由。最后再同大家讲下，7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将会举办各种的庆祝活动，并且推出一系列的特别优惠，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和消费等的范畴。在交通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而机场快线就会推出11岁以下小童免费搭车，和60岁或以上长者和学生半价优惠。香港电车公司将会在七一前后1年3日提供免费搭车服务，而多条渡轮航线亦都会在7月1号当日提供免费乘搭安排。多项的康乐文娱设施包括是康文署球场、泳池、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和湿地公园都会在7月1号免费开放。多个热门旅游景点亦都会推出优惠措施，例如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会免费开放。海洋公园都会推出一票双游的优惠。昂坪360和山顶缆车就会提供不同的折扣，有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都会参与优惠活动，涵盖大约100个商场、多间的大型百货公司和食环署辖下4个街市。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8: 以下由陆瑞珍报道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话，将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而伊朗回应表示已经作好准备对抗所有的威胁。澳洲联同另外四个国家宣布一系列的措施，制裁用暴力对待巴勒斯坦平民的以色列殖民者。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的大火落案起诉了7人，总共25项罪名。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发生反移民暴力事件，当地一个住宅区有多间房屋和多部车辆被烧毁。在本地，绿党和残障人士权益团体表示会继续反对联邦政府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经费的计划，指政府是未有充分考虑对弱势人士的影响。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邓慧琳和邝美丽。
1: 接着来是潮玩科技的环节。咁大家啦，成日都拎住部手機啦，咁出街嘅時候啦，若然個手機冇電啦，真係非常之麻煩啦。咁所以咧，原來即係一個好嘅充電器咧，都係非常之緊要
0: 嘅。係啊，咁所以咧喺今日嘅潮玩科技裏邊咧，我哋同事陸女珍咧就請嚟科技專業人士麥添生啊 Caroline 咧，就同大家講下點樣咧係揀一部充電器又啱自己嘅手機用，而且咧充電又可以夠快，一齊聽聽。
8: Caroline 啊，而家手机嘅充电器唔单止系好重要，仲多咗好多选择添啊！嗬，
9: 系啊 ，Jennifer， 咁咧其实系充电器大家都应该用咗好耐噶啦吓，咁啊，不过咧今时今日啦，咁有多时大家买一个充电器嘅时候，其实要知道自己哦，其实我买呢个啱唔啱呢，有冇一啲嘢我要留意嘅呢，咁样啦。咁好多时我买嘅时候呢，其实都有机会睇到你嗰个充电器或者唔同嘅网上嘅介绍啦，都会讲及到一啲唔同嘅字眼㗎喎。咁我都成日怀疑呢啲咩嚟嘅呢，咁样。例如呢，我唔知你有冇见过 PD 啦，佢又会写 PPS 啦。有時佢又會話個充電器係fast charging 啦嚇，咁有啲咧我哋又會見到佢直頭寫埋嗰個 watt 數嘅，即係譬如100、6啊咁樣咧嘅，即係一個 W 嘅喺後面咁樣啦嚇。咁其實即係唔知用家咧都未必可能知道當中有咩分別，同埋本身佢愛嚟插電嘅即係系统系啲咩嚟嘅吓，咁啊应该买啲配合啲乜嘢嘅插电器先啱啦，咁样。
8: 嗯，係啊，嗱，其实多选择系好事嚟嘅，不过有时见到咁多选择呢，就真系要请你同我哋讲清楚，等我哋呢知道你头先讲嗰啲系边一啲适合我哋啦。
9: 係啦，咁啊头先我就讲到啦，即係有啲字眼呢大家即係留意到呢，就系譬如好似 PD 咁样呢，究竟系咩嚟嘅呢，咁英文嚟講咧就叫 USB 大家都知啦嚇，咁啊 power delivery 嚇 ，power delivery 即係話咧係俾電力啦，咁啊主要嚟講咧，其實 PD 咧係全球咧而家最主流嘅用呢個 USB-C 嘅快充嘅標準嚟嘅嚇，快充即係充電啦嚇，你當佢係，但係佢其實是一個標準嚟嘅。咁主要嚟講 ，PD 並唔係一件硬件，大家要留意喎、即係如果你個硬件上高可能有啲裝置係話用到 PD， 係啦，咁其實佢主要係一個標準啦。咁佢本身其實係啲咩嚟嘅呢？PD 嗰個特點呢，就係其實佢係用一個固定嘅電壓，咁例如有一啲電器啦，可能或者有啲電話啦。甚至乎一啲 laptop 啦吓，咁通常呢例如啦吓 iPhone 咁样啦，通常呢就是用到 9V 嘅。咁 9V 呢个呢其实就係一个固定嘅电压啦，咁即係 PD 本身係一个标准，係啦。咁所以呢对于我哋嚟讲呢，你睇到 PD 9V 咁样喔、其实呢你係用緊 iPhone， 通常呢就是用緊呢个咁嘅标准嘅电压㗎啦吓。咁 呢啲裝置其實咧，主要嚟講就係話，自己要選擇會佢本身個裝置咧係會用幾多電嘅，亦都係固定嘅嚇嘅電壓嚟嘅，呢個叫 PD 啦嚇。咁啊，另外我之前亦都講啦，咁有大家都可能聽過啊，叫 PPS。咁 PPS 又係咩嚟嘅咧？咁啊，英文咧就叫做 Programmable Power Supply。其實咧，佢係一個 PD 嘅裏面嘅一個進階嘅功能嚟嘅。啊，你可以簡單講啦，佢一個智能版嘅 PD 啦。咁啊，佢最大嘅特點係咩咧？嗱，傳統嘅 PD 我頭先講過啦，佢係固定嘅，即係定咗位噶啦，好似一條平路咁樣。咁但係 PPS 咧，就是一個電壓，亦都係一個電壓嘅標準，佢亦都可以即時微調嘅喎，好似你行緊斜路咁樣啦。咁所以咧，例如咧，即係佢可能用緊一啲唔同嘅3.3 嘅 瓦 數啊，3.5啊咁樣，其實佢係會根據咧你嗰個本身嗰、那個，譬如好似用手機咁樣啦，佢就會實時去需要改變嘅。咁啊 ，PPS 有咩好處咧？其實佢主要嚟講咧，就係可以令到你咧更快充到電啦，亦都會咧。唔會咁容易發熱啊，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好驚，就係一路你個電話插緊電嘅時候，突然間好興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係用緊一啲PPS 標準嘅充電器嘅話咧，其實佢係會即時去調校嗰個電壓嘅話咧，你會覺得佢你嗰個電話本身咧就會冇咁容易去發熱啦，咁佢亦都嗰個效率咧都係高嘅。咁 PPS 咧一陣間我都會講噶啦，佢特別咧對 Android 咧，即係呢個安卓嘅用戶咧係特別重要嘅。咁啊，另外啦，好啦，講完 PPS 啦，咁我亦都想講翻咧 Power Bank 啦。Power Bank 咧就係正正咧我哋而家大家常用。常帶出街又會帶，去旅行又會帶嘅，即係流動嘅充電器啦。咁啊，俗稱就叫尿袋啦，係嘛？
0: 嗯，
9: 係。Jennifer， 你我唔知道你屋企會唔會都有好多個啦，即係大家可能都會有好多唔同種類款式嘅 power bank 喺屋企噶啦。咁啊，係啦，咁啊，嗱，呢個 power bank 本身咧，佢唔係一個快充嘅技術嚟嘅，嚇，記住佢。其實咧，只係一個儲電嘅裝置嘅啫。咁 power bank 本身咧，即係話呢個流動電池，即係充電器啦嚇嘅本身裡面咧，其實佢就係支援緊 PD， 甚至乎 PPS 嘅，係啦。咁所以我籠統講一句啦，呢個 power bank 咧就係一件硬件嚟噶啦嚇。咁另外呢個 PD 或者 PPS 咧，就係一個充電嘅技術或者一個充電嘅標準。咁希望即係聽眾望到呢啲字眼嘅時候咧，都識辨認到佢哋唔同嘅分別啦。
0: 嗯，嗱，咁我哋而家知道你解釋咗俾我哋聽，佢哋有啲唔同嘅功能啦或者個效率啦。咁但係其實係咪要視乎我哋自己用緊係咩手機啊，或者甚至你提到 laptop 要配合翻嘅咧？
9: 係啊係啊，咁咧、其實邊啲設備係適合用PD 啦，或者係用 PPS 嘅技術嘅充電器啦咁樣啦。咁主要嚟講，我都想講咧，譬如用戶咧係用緊iPhone 啦，即係蘋果嘅 iPhone 啦。咁蘋果嘅 iPhone 咧好得意嘅喎，佢主要咧就係用 PD 嘅嚇。因為其實蘋果咧，你都知佢長期嘅策略咧，就係佢所有重要嘅體驗咧，都要自己蘋果即係控制翻噶嘛嚇。咁、包括佢自己本身嗰個系統啦，那個 iOS 啦，甚至乎佢電池嗰個本身蘋果裏邊嗰個電池嘅管理啦，嗰、那個控制啦，所有佢啲充電線啦嚇、都係。真係要依賴曬蘋果嘅產品去配合嘅，咁佢主要嚟講咧，佢就唔想依賴咧呢個 PPS 啦，因為其實佢唔主動使用 PPS 咧嘅原因咧，並唔係因為佢嘅技術做唔到 係而係即係蘋果嗰個本身嗰個充電嘅效率啦，係比較保守啦。佢哋其實希望自己可以控制到成個充電嘅體驗嚇，咁更加重視嘅咧，其實佢非常重視佢自己本身嗰個電池嗰個健康同埋個穩定性啊。嗱，咁所以咧嚟講咧 ，iPhone 如果係佢哋嗰個設計咧，本身係用呢個 PD 咧，就已經足夠嘅。所以你買一啲充電器嘅時候咧，其實你即係外置嘅充電器啦，嚇，咁你就其實睇到 P 係一個 PD 嘅標準咧，其實係已經足夠。亦都係佢嘅特點啦，大概約20W 啦，或者30W 咧，其實個快充咧都已經夠噶啦。咁個手機本身自己嗰、那個，其實佢亦都係控制翻個電池嘅壽命啦。呢、這個就係蘋果個特性啦。
10: 嗯，如果係我哋用蘋果嘅話，咁我哋就要留意佢係 PD 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用其他手機咧？
9: 是啊，咁如果 Android 呢，尤其是呢个 Samsung， 如果我哋係用緊嗰个 Galaxy 嘅话呢，佢其实非常之依赖 PPS 㗎喎。咁即係 Samsung 本身呢，佢嗰个原因呢，就係、是、因为佢係都讲到明啦，佢好多而家好多时呢都会係一啲叫做 super fast charging 啊，非常之强力嘅快差。咁咧，所以咧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佢系真系喺要全部靠咗呢个 PPS 啦。如果因为如果冇 PPS， 即使你本身嗰个插电器咧吓可能系有100W 咁样啦，其实都只可以去到呢、這个即系唔系好高嘅 W 数先可以插到。但系如果本身你个插电器系有 PPS 嘅标准喺里边咧，其实就已经可以适合到尤其是 Samsung 嘅电话噶啦吓。咁、所以另外咧，其实喺唔同其他嘅安卓嘅品牌啦，例如一啲中国嘅品牌，好似小米咁样咧，就佢情况自己就比较特别嘅。佢自己本身系有 PPS 啦，亦都系主力系自家快充啦。咁所以佢跟线嚟咧，好多时都系已经去到差唔多90W 啦，或者120W。咁咧，所以咧，其实佢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佢系可以PPS 嘅，亦都系一个兼容嘅用途咯。
10: 咁大家选择充电器嘅时候咧，就要睇清楚系适合自己嘅手机，咁咧先至可以兼容。咁同埋其实咁先至可以用到佢嘅功能噶。咁唔该晒 Caroline。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丽珍同埋咧阿麦恬生啦。咁如果大家咧想拣一部适合自己手机嘅充电器咧，咁就要吓留意一下佢哋头先所提过嘅一啲嘅条件啦吓。
1: 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啦，仲会有环宇金融啦，就同事蔡以文啦，会同大家睇睇一啲即系 AI 股嘅喎。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DIV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ivnsw.edu.au 或致电1316011 RTO 90003。
14: SBS Kickoff.
15: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6: It's time for Africa.
15: It's live now
16: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5: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7: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翻到嚟环宇金融嘅环节，咁啊睇翻啦，今年以嚟啦，其实美股啦又累创新高咯，咁啊随住呢个人工智能嘅热潮啦，继续推动呢个科技股上升啦，咁但系睇翻其实原来近日市场气氛啦都开始有啲变化。
0: 系啊，咁美国嘅就业数据咧亦都系强过预期，咁市场对于减息咧亦都系再度降温噶，咁加上咧特朗普嘅政策主张咧再次成为焦点啦，咁所谓嘅 Trump Trade 即系中文可以译做特朗普的概念交易咧，亦都再次被市场提起嘅噃。
1: 系啊，咁啊，到底即系有啲咩板块会受惠咧？我哋今集环宇金融啦，同事啊蔡以文啦，就请嚟独立经济分析及商业投资顾问潘万新 Brian 啦，同大家一齐睇睇美股最新走势，一齐听听。
18: 早晨 ，Brian。
19: 早晨啊 ，Peggy。
18: 嗱，咁啊，近嚟咧，美股咧就喺高位震荡啦。咁其实年头咧，美股都真系节节上升嘅。咁喺呢个星期啦，见到咧就系美国嘅就业数据咧就强过预期啦，而且咧市场咧都会睇翻咧，即系可能美联储都系未必会减息噶啦，甚至系会机会加息。而家已经踏入六月啦，未来下半年咧，你点睇美股嘅环境咧？
19: 一般嚟讲，美股咧都仲系睇好嘅。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好似呢個過去一個禮拜呢美股滑跌啦，咁其實都係見到個歷史高位先跌返落嚟呢，咁見到係其實相當相當理想嘅一個表現嚟㗎。再下半年嘅期望嚟講呢都係傾向係樂觀嘅。點解咁樂觀呢？其實有啲奇怪嘅，因為依家講緊呢就是、美國有通脹嘅壓力喎，可能講緊隨時會加息喎，因為其實美股最受影響呢就係、是、利息呢係對佢幾大嘅衝擊嘅。咁利息高就係消費者會少嘅錢去消費，公司有利息支出多咗，盈利減少，最終其實股市都係講嗰句嘅啦，好老土嘅説話就係佢係靠盈利嘅啫，盈利高咁佢股價就會高嘅啦。無論策略師甚至乎統者咧，都仲係對美股比較樂觀咧，咁啊都係相信咧佢哋對美國嗰、那個。息口走勢咧，依家嗰個嘅通脹咧係高一啲，亦都係有加息嘅壓力。喺利率期貨裏邊見到咧，其實咧喺12月最後一次嗰個會議咧，9號嘅時候咧，有差唔多70% 機會咧係會再加次息嘅。咁啊定咗嗰度啦嚇。依家大家如果係咁擔心通脹係高嘅話，利率期貨都只係反映加一次息咧，咁就可以睇得到咧。呢、這個唔係一個長期的趨勢，只是暫時通脹壓力加次息可能都控制得到了，這個起碼就是市場的期望先。所以相信對美股的影響只是加次息就影響不大的了。第二季的業績交出來了，供貨按年的增長，公司盈利是 21.7%， 說這個是相當好的一個表現來的。所以整體今年2026年整年的計1月到12月呢，市場分析員的預測是美股是可以有 22.8% 的盈利增長，22%， 所以為什麼都還是會看好美股下半年的走勢了。
18: 嗱，咁近来咧，市场咧都听到咧，即系Trump Trade 呢一样嘢啊，咁啊，同我哋之前提过嘅 Taco 啊，呢一个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咧，就有啲唔同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乜嘢系 Trump Trade 咧？另外咧，嗱，其实咧，对于啲散户嚟讲啦，咁啊，佢哋咧近来咧就因为呢一个 Trump Trade 嘅潮流咧，佢哋咧就会部署住啊，咁啊，特朗普嘅一啲政策啊，或者甚至一啲言论咧，就希望咧有一啲短线交易嘅机会。在这方面呢有没有一些正反面的例子给大家呢？
19: 可以有的，因为就都挺情绪交易的，他一讲什么他们就追下去。其实刚才都提到公司的股价呢，股价其实最重要是跟公司盈利的，如果盈利追不上就真的很不行的了。Trump Trade 是什么意思？其实就跟着他的政策走，跟着他的言论走，你刚才都提过的了。最大的问题就是 Donald Trump 特朗普嗰個嘅政策咧都幾左搖右擺嘅，咁有啲嘢幾明顯嘅，咁但係嗰啲明顯嘅嘢其實對個股市整體嚟講咧唔係好喎，就係、是、關税。佢最近都公布啲關税嘅嘢啦，咁所以咧就你話跟住佢走係咪一定會贏咧？都唔一定咧，就係話你可能慢咗人哋一步，你就變咗可能高追咗，咁都係因為大家。邊個手快嘅啫？講情緒嘅話，即係淨係靠情緒咧，最好都係有一啲功課喺後邊咧配合一下，即係佢真係可以賺到錢先至追落去啦。咁好嘅例子咧就係、Intel 啦，上年八月咧就白宮話佢$20咧就入咗10% 股份，已經點咗條數。咁嗰陣時個股價八月份嘅股價大約高都係$25到嘅啫。咁你可以見當時我追咁$20+。是就發達咯，咁如果你依家睇翻52個星期啊，一年嘅高位咧，就$132嘅最高，咁依家都大概有$100+咁上下嘅，咁啊90到120之間走嚟走去啦，可以咁講，都賺好多啦。咁其實咧就係唔係特朗普淨係一句嘢就幫到佢咧，入咗股就幫到佢咧？其實最緊要就係呢個都係一個科技股，佢出嘅晶片係真係賣到錢，晶片就水漲船高嘅價錢咧，哇係咁升上嚟，咁佢梗係賺得多錢啦，咁啊可以股價係跟住上咯。咁另一個即係例子咧，就最近就特朗普去咗中國啦嚇，咁啊睇睇個名單咧，以波音可以隨團過去中國喎，咁啊市場就好有期望啊，佢買好多飛機啦。的確係公布咗咧，就中國會買200架飛機，咁嗰日個股價跌咗4-5%。如果你話跟住個政策，跟住嗰啲情緒走嘅話，咁你就可以，我點解嗰日真正出消息嘅時候，就反而跌咗4-5% 咧？咁樣，咁因為市場期望係買緊500架以上嘅，咁就算嗱呢樣嘢想提醒大家咧，就係、是、就算真係講緊簽咗500架咧，你都要睇下佢幾時交貨，同埋交唔交到貨，到最後可能有某啲中美關係唔好，又唔收飛機咁。即係出唔到貨，即係收唔到錢，咁即係個股價咧就冇理由會上升嘅。咁所以就講情緒咧，最緊要都係講緊後邊咧，佢係咪真係可以有賺錢嘅能力？
18: 嗱，咁所以话咧，即系散户嚟讲咧，睇呢个 Trump trade 咧，就系、是、一啲即系市场嘅情绪啦，同埋买一啲即系相对系短线噶啦。嗱，咁其实咧，讲到 Trump trade 咧，都少不免系涉及一啲你提过嘅关税啊，或者系能源啊、国防啊，甚至一啲工业回流等等嘅政策方向。咁其实喺呢一个前提之下咧，有冇一啲板块其实都真系可能系受惠，反而咧又有冇一啲板块？又真系会受压嘅咧？
19: 受惠嘅国防一定受惠啦，因为依家正打仗咧，就即系真系烧紧银纸啊！咁你补充你嗰啲嘅装备咧，啲弹药咧，其实真系佢哋系呢啲嘢就入口嘅嘢就唔多啦，有啲特别系啲高科技、高端嘅武器啦，就一定系靠翻美国自己本土啊！咁所以嗰啲国防不嬲都好稳定嘅啲收入，咁啊依家更加系即系有追捧啦！吓、呢个一定噶啦。咁其實如果大家可以見到咧，最近啊受呢、這個禮拜受壓比較多啲啦，就係啲即係科技股啊。咁但係其實呢個板塊仍然都係最受追捧嘅啦。咁大家知道 SpaceX 啊上市啦。咁其實喺禮拜星期初啊，星期一嘅時候咧，彭博已經啊漏啲料出嚟話，哇，可能呢個禮拜咧就要封盤啦，因為實在太強勁嘅需求。咁可以見到咧，其實即係投資者對於呢個板塊咧，都仲係有好高嘅追求。咁佢嘅政策或者係點都好啦，未來咧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都係科技股領軍嘅啦。咁啊 ，defense 咧國防就最受恐嘅啦，可以最穩陣啦，可以咁講。咁至於本來咧，就譬如咁講零售咧。都可以受惠，因為 tax cut 啦，即係佢之前咧就大而美就減税啊嘛。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風險喺裏邊啦。係咪真係可以上咧？近呢幾個月咧，長仗打咗之後咧，就通脹高咗，就令到消費者係使少一啲錢嘅。咁啲零售咧開始落咗啲嘅。咁佢哋即係其實近期第二季出嚟嘅呢個業績報告裏邊咧，好多人都講油價。好多公司啊，業績報告上面咧都提到油價，咁可以見到咧，即係就算你話我跟住個政策減税，應該 消費者股、消費品股好嘅咁，但其實都有其他嘅因素咧，都要留意係會影響到嗰個板塊本身嗰個嘅走勢咯。
18: 系啦，咁似乎咧 AI 科技啦，咁都始终都仲系美股一啲核心嘅动力嚟嘅。不过咧，市场上咧都会咧经常系出现一啲板块嘅轮动啦。咁大家咧投资者咧都要留意住最新嘅消息啦。今日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Brian。
19: 好，
20: 今集的内容为一般性的资讯，并非具体的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的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翻今集的环宇金融，可以上翻去我们的网站 sbs.com/cantonese 或者 download 翻我们 SBS Audio App 的手机程式听噶啦。咁跟住落嚟啦，第二小时的广东话节目啦，又会有呢个音乐飘飘处处游啦，咁就有香港记者乐晴啦，会分享下佢喺中亚国家吐富曼带团的一啲经历噶。
0: 是啊，咁啊，其实上个星期咧，音乐飘飘处处游咧，亦都系同大家咧介绍过吐富曼呢一个嘅地方啦。咁啊，唔知佢今次咧会唔会带下大家咧去睇下当地一啲嘅特色嘅景点啦吓。咁另外咧，今日亦都有环球汇报啦。咁嚟紧咧就呢个世界杯咧就会即将举行啦。咁由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联合主办，亦都系历嚟最大嘅一届赛事啦。咁我哋今日嘅加拿大通讯员陈朗咧就会讲下呢个世界杯嘅，咁另外咧，我哋今日大众论坛咧亦都系会讲世界杯啊，因为咧即系喺澳洲东部时间听日咧，亦都系正式咧就会开幕噶啦，咁而赛事咧亦都会喺咧美国啦、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嘅三国嘅16座城市展开嘅，咁今日咧我好高兴咧就系请嚟咧澳洲华人协会嘅主席莫剑刚同埋咧财政任宇。同大家傾下世界杯嘅，咁亦都想大家咧到时打电话啦，同我哋分享下你究竟咧会支持边一队嘅噃。不过咧，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十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伊朗声称将会强力回应特朗普的威胁，日本支持巩固和澳洲的正式合作关系，香港宏福苑火灾七人被落案检控。大家好，今日是6月11号星期四，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表示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事中退缩，并且说会强而有力地作出回击，来到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特朗普早前警告说，如果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将要付出代价。美国昨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伊朗就向一向驻有美军的巴林、科威特和约旦进行回击，而今次亦都是今个星期双方第二次互相发动空袭，令到双方达成的两个月停火协议变得十分脆弱。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奇将军表示，伊朗将会用更强硬的手段作出回应。
1: We will never bow down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system of domination.
0: 谢卡尔奇说，伊朗绝不会向全球的霸权低头，亦不会对好像他所称该死的特朗普和邪恶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些恶魔低头。他又说不会担忧，因为上帝之手是庇佑紧伊朗，而伊朗在真主保佑之下亦都有决心战胜敌人。联邦外长王英贤正在英国出席澳英部长级諮商会议，他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士会晤英国外务大臣顾尔卫和国防大臣荷里安。会议上面各方面重申呼吁中东冲突降温和解决冲突，同时强调首要是实现持久的安全和稳定。王英贤表示，他希望这一场冲突可以解决，俾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2: Australia wants to see a negotiated end to this war. Obviously, I think we all understand the extent.
0: 王英贤话：澳洲希望透过谈判结束呢一场战争。佢指大家都明显明白到。